0: 女人中的男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咁先头咧讲咗 AI 大片就要学 AI 系嘛？
2: 嗯，头先咩事又见得头向，咪要头粗，
1: 贵港唔系贵州。
2: 嗱，谂到自己有时行你上咩弯啊？你仲记得上咩弯啊？
1: 咩弯啊？
2: 啊，只桥墟啊，真啦，争翻全上咩弯啊？考下你先。
1: 哎呀，又俾你考到先。
2: 铜鼓湾啊，或者铜锣湾嚟，然之后土向开完咗铜锣湾啦啊！
1: 即系等于嗰个咩湛江镇啊嘛，
2: 关键又开到兴
1: 景。你讲清楚系湛江镇，还是去广东湛江系嘛？瞓醒觉个滴滴师傅将你开到去广东湛江啊！阴公，
2: 成日所以有时土向，真系我成日要搞清楚。
1: 搞清楚，搞清楚。你讲到
2: 呢，就是半夜双手后行嗰个时候咧，从宁波市啊，有个浪嗰啲婆桑嘅时候咧。喺埋路啦，埋路就咪知道向去到啲啦啊！
1: 即系东南西北分唔清楚，
2: 都佢
1: 醒水喎，系嘛？习惯使 AI 软件，咁佢系拎个手机出嚟 ，AI 去搜索下自己究竟要点行，问 AI 系嘛？AI 请帮我看看地形，拍一个照片，然之后咧，该系往东边啊、西边或者南边或者北边，该落还是上？
2: 哦，
1: 咁 AI 软件咧，咔啦咔啦咔啦啦，哇，摆出一大堆字，仲有语音，帮呢位被困又迷咗路嘅杨师傅。杨师傅今年57岁，虽然咧年纪偏大，但系
2: 又太难几好咗，
1: 正
2: 是打拼的年龄。
1: 正想讲个但系啊嘛，
2: 五颈天，
1: 但系老当益壮系嘛，老虎都打死几只。
2: 死啊！佢哋经常
1: 跑数
2: 啊，
1: 唔得噶，
2: 啊，
1: 保护动物啊，
2: 啊，
1: 即系唔能够乱打噶。所以咧，依家唔能够乱做无从。咁啊，讲翻转头咧，宁波工作多年嘅杨师傅咧，谂住咧平时咧都行惯行熟噶啦，冇咩相关啫，系嘛？咁啊，上到山顶要挑战下，行正规路落嚟，我都行到厌啦，系嘛？我行自己发明嘅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
2: 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了嘛。
1: 系啦系啦，
2: 所以佢哋就跟人谂，我向过边度睇？哎呀，边层又向，
1: 试试睇得唔得？
2: 边层又向，我向过边，然后咧佢就念住又跳小溪向，向住向住就发现，哇，怎么越来越难向我？
1: 即系谂住溪水咪往下流噶嘛，我落山咪往住溪水流啦。
2: 对啦，我又
1: 冇谂到，行行如果冇路嘅话，喂，大佬你准备有呢一个漂流嘅工具未啊？沿住嗰个溪水飘落嚟咯，
2: 哦，后屘轻轻乜电喎吓，乜石路咯喎吓，
1: 乜石路，
2: 乜石路，真系乜石路啦
1: ！AI 又带错路，哎呀，阴功啦！
2: 你应该向个边个边嚟 ？AI 嘅，我要向下边下边，
1: 即系 AI 呢家嘢咧，就信佢咧，就可能有嘅时候灵醒，你信得佢多嘅话咧，有时唔加人脑判断咯 ，AI 有可能咧，即系玩到你氹氹转嘅。
2: 所以呢，即系应晒苦呢，又上去又落去，又上去又落去，就吞只 AI 镜，上上下下略略，就简直呢就冇咗好耐，哇，终于冇到周身麻甩啊，就更少到步紧啦。
1: 哎呀，咁啊，登山嘅时候咧 ，AI 就帮你，咁啊迷路嘅时候 ，AI 讲话你自己判断。
2: 还是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吧。
1: 还是打个电话向朋友求助。
2: 对呀、哎呀。
1: 再唔得话向警察。
2: 要不你还是拨打报警电话吧。
1: 119啊。喂，系呀，唔识119咩，大佬啊，你呢个 AI 搞到我头都赤晒。咁所以呢，即係再次同大家分享呢 ,AI 呢家嘢呢係人发明的。有嘅时候呢，人呢要加上判断。思考即系老不容会生锈啊！你成日俾 AI 脑筋唔用嘅话咧，到阵时成为草包嘅。所以咧，大家真系要有所放肆咁去 使用 AI 工具、AI 软件。
2: 啱埋你单双嘅时候呢 ，AI 你俾出个路线，有可能就脱离你现场个实际情况。所以呢，同事提领导我去婆孙啊、神剧嘅时候，要选择正规个、成熟个游游廊报道。
1: 咁而家有路俾你上，
2: 有路
1: 嚟
2: 啊嘛，
1: 兄、
2: 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哎呀！
1: 地狱无。无门，
2: 你闯进来啊！
1: 偏要来，
2: 就系啦。
1: 即系人家平时睇视频都知噶啦，我哋嘅美女主播啊，书童系嘛，问 AI 点样点样系嘛，个电脑嘣着火啊！呢啲系教训。
2: 死你咧！跟即系问只问咧嗱，用晒父母坦咗度个小视频，我呢个是坦咗度。
1: 快啲关注我哋啊！
2: 系一捻一走老友鸡，里头有好多视频，叫你哋都过嚟做诶。
1: 我顺便咧多谢我哋嘅点赞嘅朋友啦，咁啊，依家喺度收睇紧我哋视频号嘅珊珊啊、刘达啊，仲有我哋嘅安琪好啊、黄平啊、咩鱼啊、琴啊、之渊啊，系嘛？都纷纷点赞啦！诶，又黄平又嚟啦！
2: 啊，
1: 多
2: 啦，
1: 多谢
2: 嚟到，多谢嚟到，欢迎嚟到，来到弄到个直播光。
1: 仲有我哋嘅抖音号嘅街坊朋友，亦都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嘅7:30到8:30咧，留意我哋嘅晨早啦，嘅好精彩嘅内容啊！
2: 未啊，略播咗，继续听，继续听，
1: 听咗绝对唔会眼瞓。

0: 咪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所以讲咧事情咧就唔止一单嘅系嘛，
3: 睇你只应受苦啫。
0: 几多岁你知唔记唔记得到？
3: 我好十七岁，即系死湖南人去宁波工作。
0: 咁啊，啱啱浙江杭州嘅64岁嘅詹师傅咧，佢又濑嘢啦喎。
3: 哇，只师傅啊，有咩难闹耐吓？
0: 啊，即系中老年人，所以应验咗我哋先头所讲嘅一句说话，就系咧，活到老要学到老。唔係嘅話咧，就跟唔上時代，就會被現實咧淘汰。
3: 對上有詹師傅，又跟得上時代喎。啱啱佢又知冷手嘅，60歲都有知冷手嘅。然後咧，佢又跟上出時盼喎，出到只埋豬嘅時盼喎。
0: 但係佢分辨能力差啲咧。
3: 哦，掹頸都倉，你埋只埋幾隻豬翻嚟自己養啊？係咪倉啊？
0: 咁啊，證明你有米啦，我一隻豬都唔敢買翻嚟，你居然
3: 你咪有地方養啊？
0: 就係咯。
3: 死啊！真問只詹師傅。屋里是有啲买噶，然后咧就
0: 够阔哦，够大吓，
3: 都系啦，
0: 起码自建房。因为而家我哋如果真系住呢个商业楼啊，或者商品房嘅话，你话买几个猪翻嚟，咦嘅咁，
3: 我其实鸡都买得啦，猪哎呀，
0: 即系搞笑咩系嘛？
3: 啊，詹师傅就更手俾人700蚊，
0: 你就会投诉你。咁所以咧，700蚊买咗翻嚟咧。就等住對方啊承諾咧，用空調車專車運到門口落嚟收豬仔㗎。
3: 成日咪就好為佢收到豬仔，轉呢？
0: 咁啊，結果咧就左等等，右等等，又左等等，又右等等。喂，
3: 等又再等，等你等到我心痛。
0: 係啦，唔見豬醫到嘅。
3: 轉醫去到啲樓，或者盲話陣人咧。
0: 喂，喂。对方一听闻詹师傅话，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Sorry, the scribble is a grammar. 啊，不不不不不不，
0: 哇，好正规喎，紧要啊，
3: 跟上真啊。
0: 所以咧，即系发现咗呢个事情咧，就觉得有冇搞错啊？对方实牙实齿大型嘅养殖场嚟噶嘛，自己咧又从3月份咧一直咧睺住佢，睺到7月份，话佢平靓正。放手埋豬仔嘅時候，我先至落手計落嚟咧，6蚊一斤咁啊，計翻話本地都要8蚊一斤啦，係嘛？咁平靚正，我冇理由對唔起自己噶嘛，係嘛？
3: 哇！下面咧佢就隔佢近年都咪收到，佢就間手去追尋相關人士啦，而去報警啦。下面啲油印就俾我睇啦，發現詹師傅睇到嗰啲廣告咧，荷帶大部分都係有 AI 相信。
0: 哎呀，真系睇漏咗嗰只角落头嘅嘢先系嘛？
3: 对啦。
0: 哎呀，随之后咧，阿詹师傅咧就报警，咁啊，对方咧亦都唔理睬，咁啊，结果咧继续去陌生人打电话嘅时候咧，对方又接听，啊咁啊，经过咗呢一个事情之后咧，就向平台投诉啦，咁啊，审核结果咧就认定。啊！呢一個豬場咧，的而且確有違規行為，咁啊搞到你依家帳號都死埋，消失埋，人去樓空喎、
3: 啊。哎呀，我覺得帳號呢個事嘛，辦法搞出嘅都到啦。哎呀，你都知道啦，人工智能係跟融入到嗰度嘅日常生活裏底啦。同時有啲人咧，你呢碌碌嗰啲人咧，就好似利用啲 AI 合身啲虛假嘅畫面嚟呃人，特別是呃嗰啲。中老年群体、啊、
0: 中老年群体咪讲咯，系嘛？网络无美女，男人可以变女人，系嘛？
3: 哎、
0: 头皮婆都可以变成靓西施，咁、
3: 哦、
0: 所以咧，真系讲翻转头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 哎呀，我只手晒得，
0: 得嘛？
3: 啊，得得得。
0: AI 呢样嘢咧，既能够帮人，亦都能够困人。所以咧，真係網絡世界裏頭咧，真係要好似我哋咁樣，戴起眼鏡望清楚佢，然之後咧試少少試，你買一隻豬都冇損失咁大啊！買7隻豬喎，真係。
3: 哎呀！
0: 哎呀，俾人困咗只豬啦！今次真係
3: 真實喎，阿詹師傅應曬款啦嚇，陣間鏡喺度都鏡咗幾耐啦。
0: 吃一攜，長一智啦。

0: 哎，咁啊，多谢我哋视频号嘅阿英啊，为我哋点赞啊，同埋呢个满荣啊，为我哋点赞，多谢晒。
1: 同啲老朋友咁咧啦，就你啲情人我就潮咋。
0: 嗯，
1: 唔愿信命，前生早注定，就记得一两句。
0: 哦，
1: 后梦里仍是家乡。
0: 恭喜你，
1: 恭喜你
0: 啊！比我记得多，
1: 系嘛？
0: 人生过老我。

0: 我三个脑，林姨个脑特别灵醒啊！
1: 官脑全部要装个地嘅咧，
0: 即系我可能
1: 官脑全部装阿地嘅咧。
0: 可能我饮食咧唔及啊林姨食得好啊，食得精，食得妙，食得呱呱叫。
1: 哦，人都黑冷档就饼，黑都黑饼，仲贵黑冷档啊！
0: 又吃极都唔见肥咧，系嘛？哎呀，咁所以咧，人家平时啊讲啦。苦口婆心喺度讲，严格管住嘴。
1: 哎呀，食啦！我煲咗三个钟头嘅汤啊，
0: 又要迈开腿系嘛？
1: 喂，大佬你老火靓汤嚟噶，
0: 中老年人你仲要煲咁多老火靓汤，你想我血管塞晒啊？真系
1: 阿仔啊，食啦！
0: 我唔食，
1: 咁反骨嘅，
0: 反转咩就咩啊！哎呀，咁啊，讲翻转头咧，阿妈用心良苦个仔咧，系都系小侠淡衣，系嘛？咁啊，既应验咗父母嘅关怀，亦都体验咗咧仔女嘅孝顺。不过咧，就搞掂咗之后咧，就要运动啊嘛。
1: 哦，
0: 咁所以，飲食咧要講好結構，有啲嘢咧真係唔係話亂食啊，嘢唔能夠亂食。咁屋企咧要常備一啲蔬果啊、蛋奶啊、雜糧呢啲健康嘅食品。
1: 對啦，唔係要俾我哋諗乜零食啊，有含糖罐飲料啊。啱啱咧，佢係咧，竟然佢係用飯已經佢係保真，
0: 尤其小朋友啊，
1: 實驗種食品。
0: 我哋幾廿歲塞嘅塞咩㗎啦，但係小朋友咧，早過花朵，我哋唔能夠咧。真係太多嘅零食型，令佢哋咧正餐又唔開胃，係嘛？
1: 對啦，
0: 所以買少啲零食。咁但係咧，發現咧學校門口啊，好多嘅商店仔咧，好多咁啊，辣條啊，
1: 泡衣啊，
0: 乾脆麵啊，
1: 乾脆麵啊，
0: 仲有啲咩含糖成分好高嘅飲料啊，5蚊。5毫子一杯嘅奶茶，即系你送俾我饮，我都唔够胆饮。
1: 系啊，个脚带标准油嫩，又有赠品。
0: 细路仔好中意，
1: 所以小朋友好中意啦。
0: 咁啊，但系咧，平时咧应该屋企咧要放啲咩啊？玉米啊、纯牛奶啊，呢啲素面包啊，咁细路仔睇落去咧就唔系咁开胃，因为佢冇玩具啊嘛，樣子唔夠靚啊嘛，唔夠吸引啊嘛，唔喺細路仔嘅視覺裏頭做文章。咁阿爸媽、阿公、阿婆咧、阿爺阿嫲咧就要諗啲計仔啦，整啲多樣性係嘛？你又知啦，五色糯米飯咪整到五顏六色。咁小朋友咧睇咗之後，喂，哎呀，好開胃喎、啊，
1: 好撚喎、
0: 啊！我先食紅色，再食黑色。又食綠色，哇！我今日食咗好多嘅顏色，
1: 哎呦！然後就偶安綠色啦，
0: 然之後三番顏色上大學
1: 啦。所以咧，有時候你呢碗飲食環境咧，要俾小朋友長久啲好呢碗飲食環境，
0: 吸引佢哋。
1: 對啦，所以小朋友就佢係建立自己健康嘅飲食觀念啦。
0: 咁啊，千祈唔好獎勵呢個零食，可以講食好飯，阿爸阿媽帶你去超市。买你想买嘅书包，文具，
1: 对啦，嗰啲你都会吸引，无论啲吸引小朋友、引导小朋友噶，
0: 甚至乎话我带你去旅游，北京、上海、杭州任你去，边个咁慷慨啊？
1: 你啊，
0: 我啊，
1: 好啦，嘻哈笑咧又得嗰支 K 节目啦，
0: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一定要啊，
1: 杭州就见啦，
0: 心情靓，自然咩事情都顺，身体又好系嘛，记得买保险啊。
1: 76蚊嘅啫，
0: 惠民保第一年买79蚊啊，
1: 第二续保咧就76蚊。
0: 记得关注我哋嘅海龙格月饼，
1: 送碗汤俾大家饮啊。
0: OK，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人，静静到美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1: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1: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连月听，只听好声音。
1: 件白恤衫条领已经黄晒，睇怕都唔着得噶啦，可唔可抌咗佢咧？不过系我四年前送俾佢嘅生日礼物、哦。
2: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

0: 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
1: 上星期同佢翻去买嗰扎百合，今个星期已经谢晒啦。佢又唔喺香港，都冇人请我去买嗰啲新嘅添。嗯，屋企度沙发都好似残啊，嗬。上次同佢睇过一套，不过佢又嫌贵。唔紧要啦，不如趁佢翻嚟之前换咗佢先。明日

头先执嘢，抄翻晒啲旧相出嚟，睇翻五年前嘅相。唉，佢嗰阵时真系好靓仔啊！呢几年可能好忙啦，佢好似老咗啲啲咁。不过我自己都变咗好多啦，肥咗成十几磅。好彩佢话中意我而家多啲啲啫。

摆翻埋佢今日寄俾我嘅 postcard 喺个盒里边，仲揾翻佢写俾我嘅第一封信。啲字迹一啲都冇变到，虽然啲字唔系好靓，不过就好似佢个人咁，圆圆碌碌，傻傻地。仲有啊，我突然发现原来佢每封信都系用我送俾佢嗰支墨水笔写嘅，呢个习惯佢咁多年都冇变过。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问我》。提起陈丽丝，很多人或许都已遗忘，但每当哼起《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时，大家都会记起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问我》。当年陈丽丝在电影《跳灰》当中为萧芳芳做幕后代唱而成名，片中《问我》这首歌唱得皆知巷闻。这首由李小田作曲、黄沾填词的歌曲，当年在电台的播放率非常高，曾经风靡一时。可惜后来陈丽丝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上世纪90年代香港影坛掀起漫画电影风，电影《百分百感觉一》改编自浪漫的爱情漫画大受欢迎，电影由郑秀文、郑伊健等人主演，拍出了时下香港年轻人对恋爱的感觉，充满青春气息。在这部电影的众多插曲当中，就有郑秀文翻唱陈丽丝的这一首《问我》。在编曲上，郑秀文版本的更为轻快、活泼、时尚。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用一首《快乐小马》打开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
1: 快乐星期五，
0: 快乐星期五。对，今天是周五了，
1: 是的，
0: 一眨眼又过去了一周。其实昨天我还蛮懵的，我说，怎么好像明天是周四啊？因为有些工作没有做完嘛，我就想着还有一天，结果一发现啊，是周五了。然后昨天晚上连夜赶工啊，赶工到差不多11点钟才完成工作。天哪，
1: 我们春培老师真的是很拼呢，
0: 劳模吗？
1: 嗯，
0: 多夸我两句。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
1: 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0: 我是春培。哇，今天也是周五了，那不知道大家周末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应该像这两天天气比较凉快嘛，尤其是今天我都震惊了，我出门我骑车出那个地库了，发现
0: 有点冷是吧？
1: 我本来已经穿了一件这个衬衫了，
0: 哦，衬衫，
1: 长袖衬衫披着了，然后呢我出了地库还是感觉有点冷啊，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哇，23到26度，
0: 到26度，然后马上上去换了一件
1: 长比较厚的外套，
0: 比较厚的外套。今天早上我都看到你穿夹克来了，我说
1: 真是有点震惊了。
0: 哇，至于吗？至于的。现在外面，你如果说是骑车的朋友的话，可能感觉会更明显一点嘛。那个风一吹过来，我说，这是入秋了。广西的孩子真的很好哄，只要天气稍微降低一点点都会开心一整天，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挺开心的。
1: 是的，
0: 绝对不是因为明天就放假。
1: 这可不好说啊。
0: 那也开学了嘛，对吧？已经到过9月份，已经开学了。那热闹的暑期档呢，电影呢也是刚刚落下帷幕了。那9月份的院线呢又上新了一批新的好片子，题材也非常丰富了，像主旋律啊、温情家庭啊、悬疑犯罪全部都有，不管是你偏爱哪一类型的电影呢，基本上都能找到合心意的电影。
1: 是的，首先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已经在昨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
0: 是，
1: 这个影片呢是由总台出品的，回望了14年的艰苦抗战，一起去缅怀先辈的牺牲，展现咱们捍卫和平的决心。
0: 对，那这部大型的舞台艺术电影呢，也是运用了全新的视听技术啊，带来非常有冲击力的沉浸式观影体验，非常值得走进院线里面去看一看哦。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国产新片里面也有不少的佳作，像这个温情向的电影就是《燃烧吧，爸爸》，
0: 老道，然后是由文琪、倪虹洁主演的。那故事是聚焦一对母女在父亲离世之后呢，整理遗物，慢慢解开心理隔阂，把亲情里的理解和解娓娓道来的故事哦。
1: 对，还有于谦和梁家辉联手的《老
0: 江
1: 湖》，这个讲的是一桩这个失窃案。牵出了重重的阴谋啊！老民警和商界大佬正邪的一个博弈，而且呢，整个片子也是老戏骨同台飙戏，所以说
0: 看点十足。还没有看预告，不知道我们的千面影帝梁家辉到底是演警察还是演商界大佬？我觉得是商界大佬。
1: 对，我也觉得是商界大佬。
0: 然后我们于谦于老爷子应该是演正义的警察。
1: 我觉得应该这个答案是比较接近的。
0: 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回望一下过去这几年，这个梁家辉老师呢，他演的电影里面基本上都能塑造非常完美的反派。
1: 是的。
0: 但是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他演警察了，我还是想看他演一下警察的。
1: 对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国风动画《梁祝化蝶》也会和大家见面。我8月刚看完一个《八仙》，9月看一个《梁祝化蝶》，都是国风动画，也不错。
0: 是，我看它的上映时间呢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
1: 哦，这样子。
0: 对，是中秋节那一天上映的。那它会把家喻户晓的《梁祝传说》搬上荧幕，爱情呢再加上这个奇幻的国风，演绎

0: 这段赤诚又动人的千古爱情啊。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战争片《欢迎来龙餐馆》、动画《八仙》还有犯罪题材《空枪》等等，这个影片也还是在持续热映当中。
0: 对，那国产片的选择呢真的很多啊，既有厚重的主旋律作品，也有贴近咱们普通人生活的亲情故事，悬疑啊，动画种类齐全。那收音机和屏幕前的朋友们，九月份那么多的国产电影，你最想看的是哪一部呢？

0: 刚刚说了这个国产电影啊，那我们来看看外国人。外国电影
1: 海外大片，
0: 对，海外大片呢、
1: 啊哦、海外大片呢也是包含了像惊悚啊、求生啊、经典重映啊这些类型的片子、哦、那如果是喜欢看进口片的影迷呢，也不要错过这份片单了。
0: 哇，那首先呢，惊悚爱好者期待已久的《坠落二：死点》啊，也是延续了第一部那种让人手心冒汗的高空压迫感。你恐高吗？
1: 我恐高。
0: 我也恐高。
1: 嗯，
0: 天哪，
1: 有点恐。
0: 我好像，其实我站在我咱们这个直播间19楼往外看，我都有点害怕
1: 啊。这我倒不怕，那我就怕那种失重感。
0: 失重感，
1: 突然的坠落，
0: 突然的坠落的感觉，
1: 就是玩那个游戏项目的时候、
0: 哦、
1: 游乐项目的时候，
0: 就比如说像蹦极啊、过山车啊，
1: 不敢玩、
0: 不敢玩是吧？
1: 对，
0: 他也是延续了那种高空压迫感嘛。那主角是为了完成姐姐的遗愿，来到了海拔900多米的高空栈道上，谁知道遇上啊，像地震滑坡啊、暴雨啊、低温啊、没有信号啊、物资消耗尽呐、啊，被困悬崖绝壁啊
1: ，buff 叠满了，
0: 对，神秘猿亚座一位。临时起意啊、然后不肯下山，
1: 嗯，
0: 没水没粮，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户有一些户外爱好者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嘛，
1: 那确实也是，所以说全程也是高能很又而且惊险，观影的时候代入感会很强，我听光听这描述我都害怕了，
0: 有点害怕是吗？
1: 对，
0: 那恐高症的朋友们要谨慎观看，对，
1: 还有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也会在9月30号上映啊，讲的是退役军人带着军犬遭遇的坠机，在阿拉斯加的严寒荒野绝境求生，
0: 绝境求生，
1: 对，就一人一犬就互相依偎嘛，就对抗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死一线，
0: 哇，九死一生的故事，故事非常的有张力，定档呢是在9月30号播出了，嗯。那另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因为是今年12月份复仇者联盟5会上映嘛、算是炒一下热度，重新就上映一下，
1: 嗯，
0: 不错不错，我是很期待的，但是我能在家里面的电视看我就省点钱吧，一起期待一下这个年底的复仇者联盟5啊。
1: 嗯，那整体看下来呢，整个九月份的风格的片子的风格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不管是你想追求刺激惊悚，还是怀念这些经典大片，都可以找到合适的选择。
0: 是，闲暇的时候呢，约上家人朋友到电影院放松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休闲方式了。
1: 是的，那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观影计划呢？近期像八仙有没有看呢？
0: 我还没看。
1: 你还没看？
0: 我还是没看。
1: 你居然没看？
0: 对，
1: 快去看，我强烈推荐。
0: 没有时间。
1: 蛮好看的。
0: 有些朋友
1: 带上这个好朋友去约会啊。
0: 哦，有些朋友要拜托我帮他值班，我晚上没有时间看电影。
1: 哎呀，这周末倒是没什么事儿的啊。
0: 好，没问题，
1: 加油，春培。

0: 那跟大家说的说下一条新的爱心提示
1: 了，提示了。
0: 那最近呢也是受台风啊、强降雨、高温天气，再加上农忙时节多重因素的叠加呢，我们贵港市街头献血的市民呢也有所减少。那目前呢，市中心血站的血液库存是目前是告急的一个状态。
1: 哇，告急啊！对，临床手术啊，这个急救救治都是离不开血液的。那一代代的热血呢，就是抢救生命最宝贵的保障了。
0: 是的，那也为了保障我们全市群众临床用血需求呢，市卫健委联合多个部门启动了2026夏秋季的这个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啊，举办两场集中的无偿献血活动。
1: 也是呼吁身体健康的市民要踊跃参与一下呀，为爱免秀，奉献爱心。两场集中献血呢，分别是设置在市政府会议中心大会堂正门的大厅，以及市博物馆的一楼大厅呢。
0: 是的，那时间大概要记清楚，第一场是在9月4号星期五，今天，早上8:30到下午的5:30。
1: 地点呢是在市政府会议中心大会堂的正门大厅了。第二场呢是在9月5号，也就是明天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在市博物馆一楼大厅。如果单位参与人数达到10人以上呢，不方便前往现场，还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55-7758-5717去预约献血车上门献血了。
0: 是的，这次活动呢还给爱心人士准备了双份的礼品。那活动期间如果是成功献血的话，除了常规纪念品之外，还能够额外4-1领取礼品。还有旅行茶具、折叠旅行椅、桌面风扇、水牛高钙奶，
1: 我喜欢这个。
0: 是同时提醒大家的话，献血必须要带上本人身份证
1: 才行哦。对，那献血前一晚呢，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24小时内呢，不要饮酒，清淡饮食，千万不要空腹的献血了。那献血的年龄呢，是要求在这个18到55周岁，多次献血呢，且身体状况良好的，可以延长至60周岁。身体健康就可以参与了，也可以扫码线上预约。
0: 是的，那无偿献血传递大爱，你的每一次挽救都可以挽救一条生命，成全一个家庭。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转发，扩散号召一下身边

0: 秋，瑟瑟众人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6: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7: 大家周五好，预计贵港今天午后呢是以阴天为主，然后有短时的分散阵雨，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会在26到27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您。

0: 好声音。路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非一，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4: 话题陪你疯
1: 啊，话题陪你疯。那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12点的快乐营业中的话题互动环节啊，我是春培，
4: 我是舒彤。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咔嚓咔嚓。
4: 证件照
1: 哦，证件照。
4: 我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我确实是这个证件照，哎，我非常的遗憾呐、啊。
1: 非常遗憾吗？为什么？
4: 因为我的这个毕业证书的照片以及我的这个普通话证书的照片都非常之丑陋。
1: 无意间炫耀了两个证件出来，你接着说啊，还有什么证亮一下？
4: 这两个证都很丑啊。
1: 哦，都很丑是吗？哦、
4: 还没有身份证好看呢。
1: 普通话
4: 身份证记录的是我的18岁那年的照片。
1: 你觉得好看吗？还行，
4: 就是比较耐看，
1: 比较耐看一点、哦、是吧？
4: 对。
1: 你记得穿有领的衣服了吗？因为我记得我在14岁那一年，我因为要出去旅游嘛，办了一次身份证，它是有时限的嘛，然后当时呢没有

0: 穿有领的衣服，然后就在户籍大厅那里，那个民警阿姨呢就拿了一件黑不隆冬的
1: 给你套上
0: 给我套上啊，有领的衣服，然后拍得我很
1: 呆滞木讷
0: 成熟
1: 啊，成熟哦，成熟
0: 帮我拍得很成熟，我至今还是没有忘记那张照片，但是那个照那个身份证了已经不知道放去哪里了。
1: 嗯，
0: 这是我最神奇的一次拍照的经历了，证件照的经历。
1: 我印象还很深，我的毕业照片那时候是大四的上册，
0: 大四上，
1: 对，当时我在外面兼职，然后呢他是要我们周日的中午拍摄。
0: 嗯，
1: 我急匆匆赶回来之后，感觉那个可能前一天这个脸有点肿吧，
0: 哦，
1: 这个脸是不对称的，
0: 有点水肿
1: 哦，
0: 因为吃咸了，
1: 对，然后呢脸就比较肿，加上有点不对称，拍那照片真的是非常的丑陋，
0: 非常丑陋，
1: 印象很深呢、啊感觉是一辈子的伤痛。
0: 但现在我发现很多就是你拍证件照啊，很多这些影楼呢、他们可以把你对称的那边脸复制到左边呢，复制到右边、右边复制到左边，然后你左右两边脸就一样
1: 了。对，如果你是花钱自己去拍的话，当然可以提这样的诉求、但是学校统一的那种一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0: 对，就让你排队嘛、然后你上来你坐稳之后，好，看我
1: 三二一拍没了，
0: 拍了，好，下一个，然后就下一个了，
1: 非常的速成啊、
0: 非常速成，对吧、
1: 确实也是。说到证件照呢，相信不少人都有，而且从小到大肯定有不同的这个证件照嘛，
0: 不同证件照，
1: 不同年龄段、
0: 不
1: 同的用途，
0: 对，你出生证明上面那个小 baby 也是你自己的证件照、
1: 是的，所以说真的是从小到大呢也是各种证件照一直伴随着我们，
0: 对，
1: 小时候身份证啊、小升初啊，中高考啊，上大学，还有各类考试报名，大大小小证件照都贴着不同的这种回忆和一路的成长
0: 对、但其实最近网上也有一条热搜就特别火，就是有同学发现呢、大家自己高考的准考证照片直接是被沿用到大学学生证的照片的、一张照片就要陪伴整整四年，
1: 是的，
0: 对有些朋友来说还蛮绝望的。
1: 对、我也有点绝望，我是怎么个绝望法呢？是我高三拍那个就是要报考高考的那个证件照，修的有点太精致了，
0: 有点太精致了，
1: 导致我上大学刷脸刷不过去。
0: 我其实大学四年的脸我都刷不过去，大家都能刷过去、但是我用的就是原相机直拍的一张照片、因为我之前上传了自己的证件照嘛，后来我减了肥，整个牙齿之后确实跟以前长得不太像，然后呢我传了我新的照片上去，它识别不出来，我说好吧，那我就在厕所里面，然后找了一面白墙，然后让我朋友就是这样子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传给我的辅导员，但之后还是不行，所以说大学四年我都是借着别人的脸来过
1: 蹭进去的，
0: 对，蹭进去了，然后来讨生活的、
1: 还好苦，还好我
0: 真的很苦，对吧，
1: 只沿用了两年，因为我刚当时其实大家我们学艺术的，我们大家的照片都是那种艺术照嘛，就是经过一定的这个精致比较修饰过的
0: 艺术证件照，我们会比较偏向那个一点，
1: 但是大家都能刷过去脸，就我不能刷过去，真的很难过。
0: 我当时打算把我那个照片打印出来，然后对着那个来刷了，但是很害怕被门口的保安叔叔拿那个防爆叉叉出去，然后我就放弃我自己的这个想法了。
1: 后来是怎么着？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学校校园小程序上面新增了一个就是录入这个人脸识别的照片。
0: 对，
1: 我赶紧录入。当天我还记得是在一个周六，没有课，睡到中午12点多，下楼拿外卖，然后呢就在楼下的一楼的墙角拍了一张，对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0: 找了一面白墙，
1: 非常的素，而且是穿的睡衣拍的。
0: 哦，睡衣拍的，
1: 一个证件照的一个头像，都截到一个大头像。
0: 最后过了吗？
1: 当然过了，通过之后，后来这个功能也下架了吧？但是我这个照片就能刷过脸了。
0: 你最后用了多少年呢？
1: 用了两年多，
0: 有两年也不错了，比我好。
1: 是的，因为当时我们宿舍后来也增添了这个设置嘛，就是你进宿舍也要刷脸才能进。
0: 真的是搞得我走了两年三年的后门，我就一直是从广外的后门进去的。
1: 你这个走后门是蛮特别的，
0: 是蛮特别
1: 的，真的就是走后门。
0: 哎呀，那有些人嘛，拍这个证件照，拍照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做好准备。我是说正经的这种啊，就是我们可能为了录入自己的脸，随便一拍的，也是为了求一个真实嘛。那我们专门已经花了钱了，但是没有做好准备，那个表情啊就呆呆的、愣愣的， 有的时候啊，刚好还抓拍到你可能那个嘴啊微微张开呼吸了一口，
1: 嗯，
0: 就或者说你闭眼，
1: 都会导致这个最后的这个效果不够好。
0: 嗯，那有一部分的朋友呢运气会比较好啊，那学校呢允许重新采集照片，因为你好悬把眼睛闭上了，人家确实也认不出来你是你嘛。
1: 嗯，
0: 有一次可以重置照片的机会，那不少的网友呢也十分羡慕，盼着自己也能在证件上换一张很好看的照片嘛。
1: 是的，那不知道我们听众的朋友们，嗯，还有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关于证件照的一些滑稽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哭笑不得的黑历史，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0: 跟你不太一样啊，因为我在没有去艺考集训之前我很胖。
1: 哦、
0: 我当时好像差不多160斤左左右右吧，整个人都是圆鼓鼓的一只、
1: 哦、
0: 然后后来呢我去艺考培训完了之后我就瘦到差不多120多斤嘛，然后我回来拍那个证件照我很喜欢。
1: 哦，就沿用了很久。
0: 对对对、沿用了很久，沿用到上大学嘛、嗯、我本人是蛮喜欢的，因为好像见证了很多东西、
1: 哦、
0: 啊，对对对，见证了很多，就是减肥这一路上的辛酸与不甘、
1: 哎、
0: 哦，有不甘，没有不甘，没有不甘。我就觉得人嘛，样貌是变化的很大的。
1: 对，
0: 我个人对那张照片很满意。
1: 嗯，
0: 是入学，不过很多朋友们如果说是沿用高三的照片到大学，那其实你在大一的时候看到那张照片，和你大四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就觉得自己好像年纪也长了，又成熟很多，经过四年嘛，然后四年呢你的毕业证书上面又会不一样、
1: 嗯、
0: 好像是到时候学校，我反正我们是、哦、学校会集中又让大家穿着个白衬衫，我们是要求穿着一个白领的衬衫的，然后再拍一张，然后放到那个毕业证书上面去、
1: 嗯、是的。其实很多人就是想着说，因为可能你提前知道嘛，上大学的时候学生证的照片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嗯，
1: 那就拍得漂亮一点，
0: 对，稍微漂亮一点、
1: 哦、所以当时我高考确实是费了点心思拍了个照片，
0: 小小的心思、嗯、
1: 但是实在是觉得后来也发现可能那家影院影厅这个影城的技术还是有点夸张了，
0: 稍微有点夸张，
1: 不那么贴合现实，所以导致我刷不出脸，很难过、
0: 哦、
1: 导致我大学四年很肿啊。
0: OK， 那就是影楼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
1: 所以后来上大二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去旅游的时候呢，在、长沙那边的一个天真蓝这个店铺拍了一个证件照，我非常的满意
0: 啊，给广告费了吗？
1: 沿用多年，
0: 名字都给报了。
1: 某某蓝
0: 是哇，那其实小小的一张证件照啊，无论是高中的时候拍的，还是大学的时候拍的，其实都定格了那个阶段的自己。就比如说我在看你现在、嗯、你发过给我的那张证件照嘛，我觉得、嗯、哇，好像和现在也不太一样，现在真的比以前也这张脸上就是去掉很多幼稚啊稚嫩啊、
1: 哎、呀，
0: 现在的书童人蛮成熟的。
1: 是吗？昨天孟哥也这样说我，
0: 对，从面相上看蛮成熟的。
1: 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其实这个是话是说的是我，
0: 嗯，可能要你自己再回头去看一下自己的照片，
1: 嗯，
0: 再和现在对比一下，我觉得你要更新一下你的证件照了，
1: 嗯
0: 啊，对，找个时间去拍一下呗，
1: 啊，等我钱包鼓起来的时候，
0: 对，再说是吧，
1: 嗯。

0: 你在小学的时候，不对，你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做试卷，他就会列出四个图片让你认人，你能认得出来吗？一般来说就是一团黑乎乎的影子，你只能依靠轮廓大概的辨认一下，在课本里面你可能对应的上的头像。
1: 主要是这个也比较看这个打印机的墨水，
0: 哎，对，看墨的。
1: 你看到我们大学时候的打印机，我感觉打那个考试的座位号什么的，我考证书座位号，然后打个头像在上面，因为你在贴在那个考场门口，是能看清本人的，
0: 能看清本人的。
1: 但是以前我们初中考试的时候做的那些题目，请辨认出这个历史人物，
0: 祖冲之，
1: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孙思邈，
1: 秒
0: 认不出来，一点都认不出来。哎，你是谁啊？
1: 这位是，好像有点陌生。
0: 对，同理。就是在初中和高中，有的时候给我们打印的一些我们自己的证件照，我们也看不清楚自己是谁，还好下面有个名字
1: 啊。是的，
0: 如果没有名字的话，真的就分辨不出来到底谁是谁了。
1: 对，其实证件照呢，像我们从小到大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场景拍的这些照片，虽然有每张都可能有一定的不完美，特别是我们回看的时候会感觉，哎，这不完美那不完美，
0: 对
1: 啊，但是其实你会感觉这些照片带来的一些故事，就比如说我现在还印象很深刻，记得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刷不出脸的那张照片长什么样。
0: 对
1: 啊，它就伴随了一些你的生活故事，会感觉其实这也是我们生活的百态，
0: 回忆满满嘛。
1: 对的，
0: 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相册，翻一下这个从小学到现在自己拍过的一些证件照。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既不像妈妈也不像爸爸，我觉得我是捡来的。我看那个证件照啊，但是他们现在说我越来越长得像我爸了，就是像我爸20多岁他的证件照的样子，我说好恐怖。原来基因真的很那么强大吗？
1: 是的，就不知不觉之间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母了，
0: 父母以前的样子呀。因为之前也在网络上有刷到嘛，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去看自己爸妈以前的证件照，可能他们以前的工作证啊，又或者说他们以前在一些别的地方留下的证件照，学校的证件照，哇，就觉得怎么以前都这么帅这么漂亮，好像跟你以前跟现在又不太一样。我们现代人可能稍微会用一点点滤镜，
1: 对，
0: 我们去影楼去拍证件照都知道把左边脸贴到右边。
1: 对，但以前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没有这样的技术的。
1: 是的，但其实呢，这些或是好笑或是青涩，又或是我们以前拍的照片呢，也能够串联起我们一路走来的时光。
0: 对，哇，那

0: 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有关于证件照的趣事呢，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有关于证件照的好玩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啊。
1: 对的，你有没有哪张就是你拍的比较满意的照片？就比如说我的那个驾驶证，
0: 驾驶证、
1: 当时我是我硬是操作放了我最美的一张照片上去。
0: 你戴眼镜了吗？
1: 但是不知道那个交警叔叔能不能认出我。
0: 你戴眼镜了吗？
1: 我拍照不戴眼镜。
0: 没有，他当时是说如果你近视的话你得戴一个眼镜来拍那个驾驶证，所以我就这样子了。是因为是那个驾校那边的工作人员叮嘱我的。
1: 这样子。 我那个是就是你考完试之后你先自己上传照片到系统，
0: 到系统
1: 然后他给你打印出本本来。
0: 那可以，每个地区的这个都不太一样嘛，也没事儿。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Hi、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阿球点播的相亲相爱，
1: 相亲相爱，天下、嗯、
2: 相亲与相爱、
1: 哦、这首歌最近很火啊，在短视频平台上、
2: 啊、不止最近的，我前两年
1: 翻红，又翻红了一次、哦、就是用它来配各种明星的舞台啊、
2: 哦、
1: 跳舞的舞台，反正各种各样的跳都能配得上这首、配得上这首歌的这个节奏和卡点嘛，很有意思。
2: 我小时候就听这首歌、嗯、觉得很热闹，
1: 很热闹，
2: 很有过年，很有喜庆的感觉。
1: 嗯，
2: 一起来听。
1: 一起来听这一首《相亲相爱》。

0: 非常热闹的一首歌啊，刚刚这首《相亲相爱》，听着我想吃砂糖橘了。
1: 结果一看日期，现在才9月份，
0: 对，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呢，
1: 对，还有好多个月呢。嗯，
0: 那接下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容祖儿的《心淡》。

很经典啊，赵鹏的一首《船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低音炮的魅力。

0: 青春一点的歌曲。
1: 是的，所以这首
0: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歌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听到的。
1: 对，就很适合学生时代的一首歌曲，来听这首《给遥远的你》。

0: 结得好紧呢、啊。这也是设计过的吗，舒彤？
1: 对，没有，但是很容易发现了。我以为是同一首歌，我才看了一下才发现，哦，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对，
1: 我们梁博的这首出现又离开。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到下周一同一时间，在11:3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我们下周见，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本月起施行，新增多种重点并用药。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69.5%。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引入现代化种植模式，让牧民实现吃菜自由。湖南郴州市桂东县成功处置一起山体滑坡险情，实现零伤亡。全国多所高校研究生支教团青年志愿者进驻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各中小学，为当地基础教育事业注入青春动能。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本月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药物总数增至794种。这将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

0: 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就近就便看病用药需求。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上补充了儿童剂型。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儿童药品品种的增加以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不仅如此，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将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实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聚焦牧民济南筹盼，精准实施书香行动戍边户智能温室建设项目，在巴音前达门苏木建成4座智能温室大棚，让草原深处也能绿意盎然，蔬果飘香。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2: 以往巴音前达门苏木边境牧民想要购买新鲜水果蔬菜，需往返100余公里路途，耗时费力，出行成本高，长途运输颠簸，让绿叶蔬菜难以保鲜，存放时间短，损耗大，长期单一的饮食结构也对牧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为切实改善牧民生活条件，乌拉特后旗民委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落地智能温室惠民项目。项目引入现代化种植模式，大棚温湿度、光照、灌溉均可通过手机智能调控。同时特邀农技专家下沉牧区，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牧民学习育苗、栽种、管护等种植技巧，保障蔬果稳产丰产。巴音前达门苏木戍边户苏和：
3: 我们这个离市离企业稍微有点远，买蔬菜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就60多公里，家门口种了方便我们自己采食嘛，喜欢吃什么种点什么，种的都是无污染天然的绿色的东西，又健康，也就实现了我们蔬菜自由。
2: 如今一座座智能温室大棚成为草原上的特色菜园，棚内豆角藤蔓顺着架子向上攀援，顶花带刺的黄瓜根根饱满脆嫩，翠绿的小葱齐整挺拔。广大牧民在放牧之余积极学习农耕技术，打理温室菜园，传统牧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悄然改变。巴音前达门苏木戍边户巴图告诉记者，以前就会放羊，不知道怎么种地，今年慢慢接触了才知道，党的政策好，给大家建起了蔬菜大棚，大家都很感激。小小菜园子连着大民生，智能温室绿菜园的落地见效，有效降低了牧民的日常吃菜成本，丰富了餐桌菜品，改善了饮食结构，守护了牧民身体健康，让边境草原的幸福底色愈发浓厚。下一步，乌拉特后旗民委将持续聚焦边境牧民美好生活需求，扎实办好各项惠民实事，把更多看得见、摸得着、暖人心的民生福祉送到牧民群众心坎上。
0: 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坚持预警前置、巡查靠前、果断转移，成功处置了瓯江镇青竹村一起山体滑坡险情，实现了险情零伤亡。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沙娜、吴山华、周子月采制的稿件。8月29号至30号，持续强降雨导致瓯江镇青竹村山体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升高，

0: 接到气象预警后，镇村干部迅速下沉一线，对切坡建房、边坡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8月30号14点，巡查人员在青竹村湾里组后山边坡发现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等滑坡前兆，研判风险等级极高。镇村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将受威胁区域3户7名群众转移至村党群服务中心避险安置，并落实专人盯守管控，严防人员回流。瓯江镇青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润兰：
1: 按照办公区域最小化、服务空间最大化的原则，我们村党群服务中心根据实际需求，提前增设了应急避险安置功能。面对本轮的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我们迅速响应，及时将受灾群众转移至村委会集中安置，成功规避了风险，切实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31号19点左右，该处边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滑坡土石方约400多立方米，周边群众5间房屋及附属建筑受损，得益于前期预警及时转移果断，管控闭环到位，此次山体滑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隐患区域已设置围挡隔离，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抓实风险防控工作。瓯江镇青竹村受灾群众李春福：
2: 我这次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雨，感谢这些村干部及时把我转移到村委会，现在就安全了。
0: 瓯江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一山：
3: 群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哪怕多跑几遍、多劝几次，也要坚决杜绝人员滞留，守住防灾避险第一道防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24小时监测滑坡边坡动态，对全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盘式拉网行动，细化防灾减灾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面对台风引发的强降雨过程，桂东县全面压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组织全县乡镇村社干部及监测员全员到岗到位，聚焦切坡建房户、山边临崖住户以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走访排查，及时处置清理塌方险情，紧盯降雨关键时段，加密巡排查频次，同步做好防灾避险宣传，落实预警提醒、上门劝导、果断转移等各项举措，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新学期伊始，全国多所高校研究生支教团的青年志愿者们陆续入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各中小学，接过教书育人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深耕3尺讲台，为拜城县基础教育事业注入新鲜活力，增添青春动能。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娇娇采制的稿件。
5: 我想大家能不能齐读一遍，来，三二一，开始。
6: 近日，在拜城县第四小学的课堂上，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青年教师已然站稳讲台，有序开课。生动鲜活的授课形式，清晰易懂的知识讲解，温和耐心的教学态度，让全新的课堂氛围浸润着每一位学生，让新学期的校园课堂焕发勃勃生机。拜城县第四小学学生莫利德·穆沙：
7: 老师的课堂活泼有趣，讲得很清楚，对我们都很温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6: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团长王宇航：
8: 来到新疆，我真切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热情与求知态度。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将用心备好每一堂课，为拜城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6: 拜城县第五中学的校园里同样迎来了青春支教力量，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们正式入驻校园，开展教学工作，为学校教育教学发展带来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有效丰富了校园教学体系，拓宽了师生的学习视野。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研支团教师新颖的教学思路、灵活的课堂互动形式，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课堂教学

0: 更具趣味性与时效性，也为当地在职教师搭建了交流学习、互促提升的良好平台，助推学校整体教学水平稳步提升。拜城第五中学教师张思琴。
1: 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们来咱们学校支教，带来了很多新颖的教学思路和上课模式，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给我们整个校园带来不少新鲜气息。我自己也要多向他们学习这些好的教学方法，把这些新理念运用到我平时的课堂教学当中。
0: 多年来，研究生支教团持续在拜城县开展支教服务，为当地基础教育补充师资力量，带来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扎根边疆三支讲台，在丰富校园教学体系的同时，也拓宽了师生的学习视野。此次多所高校研支团集中入驻，是校地协同助力边疆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拜城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三里村的百亩梨园迎来丰收季，这片昔日收成微薄的盐碱地，如今通过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田。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三里村梨园，清甜梨香扑面而来，果树上果实圆润饱满，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一筐筐鲜梨被运往分拣区，按照大小品项分级包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梨园丰收的背后是种植户的精细管理。三里村通过引进抗盐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并定期邀请农技专家入园指导，从改良土壤、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精耕细作，严格把关。梨园负责人张志强：
3: 以前这个地方是以种麦子为主，一亩地收入几百块钱。后来我去考察，结果发现新梨七号和秋月梨皮薄肉细，多汁脆甜，市场认可度高，就引进来了。这两年地有点板结，树成活率不高，在镇里和村里帮扶协调下一步步改良。今年这一百亩地进入了盛果期，亩产估计能达到4000斤左右。按照目前这个价格刨去成本，一年收益预计10万至15万元左右。
2: 如今三里村统一技术标准和品牌销售，辐射带动周边20多户村民参与梨树种植或务工。下一步，村里还计划再引进一些早熟和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并推出认养梨树、采摘体验等农旅项目，吸引更多市民前来赏花摘果，为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曾经的盐碱荒滩，正因这一颗颗香甜梨果，焕发出产业兴、百姓富的蓬勃生机。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云南驿镇云南驿村连片种植的水果红葵花植株挺拔健壮，满目皆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水果红葵花是云南的特色农产品，也称红皮瓜子或水果瓜子，主产于云南祥云、玉溪等地。它口味甜糯，回甘明显，深受消费者喜爱。请听祥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根、罗荣毅、吴江、徐亚元、赵先采制的稿件。
3: 在连片葵花田里，记者看到种植户钱建林正穿梭田间，手持竹竿，逐一加固倾斜植株，细致做好扶苗固株工作，全力守护一季丰收成果。钱建林是当地红葵花特色种植的积极探索者，去年凭借着优良品质和良好市场行情，整体种植效益超出预期。今年钱建林大胆扩大种植规模，种了100多亩，目前长势不错，预计9月中旬全面成熟采收，亩产预计150到160公斤。小小红葵花不仅一季丰产增收，更实现了秸秆循环利用、一地多收的种养模式，极大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葵花采收结束后，粗壮结实的向日葵秸秆可就地留存，套种秋豌豆。如今红葵花特色种植已成为祥云百姓增收的新路径。今年云南驿镇葵花种植面积2365亩，种植技术日趋成熟，品种品质持续优化，预计平均亩产量180公斤，以去年的价格测算，预计产值在1200万元。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

轮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报告显示，七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已于9月1号正式结束。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2026全年电影总票房超282亿元，观影人次超7亿。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韦尚雄带队到河池市宜州区开展宗教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河池市宜州区西竹寺、庆远福音堂实地走访，查看场所建设、常态化管理、宗教政策落实等工作。韦尚雄指出，要严格落实宗教工作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推进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要聚焦场所管理、台账建设、日常监管等，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筑牢宗教领域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大局。近日，为推动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南宁市在江南区纳红街道佩红社区召开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现场观摩交流会。本次会议分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两个阶段。在实地观摩环节，与会人员实地走访佩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先后参观石榴红会客厅、心灵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功能室。佩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欧倩瑜详细介绍了佩红社区一加三加九工作法、社、医、养、教、艺一站式服务体系及校社企联动、基层治理、非遗净社区等工作开展情况，展示了多民族互建式社区建设工作成效。欧倩瑜书记表示，社区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做实三贴心服务，及时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是做深文化共融，利用社区功能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等主题活动，挖掘辖区内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引进非遗文化建设区，搭建互献共乐连心桥；三是做优法治宣传，通过线上加线下普法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千家万户，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近年来，崇左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挖掘3月3、农动节、霜降节、花山日等民族节庆的独特价值，使之成为连接文化记忆与产业动能的关键纽带，成功推动节庆的流量巧妙转化为产业的增量以及乡村的产值，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探索出一条节庆搭台、经济唱戏、团结固边的崭新发展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靖西市立足边境区位特点，紧扣边字做文章。

0: 系统构建学字筑基、宣字造势、融字增效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推动法治宣传深入边关、扎根边疆，以法治力量筑牢边境民族团结根基。今年暑期，广西民宗委联合广东、重庆、黑龙江等省市民宗部门，在广西、广东、重庆、黑龙江等地开展2026年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先后组织近百余名广西小砂糖橘、小狮子跨越山海，与重庆小火锅、广东新会小陈皮、黑吉辽青少年双向奔赴，累计覆盖各族青少年及教师、企业家代表等400余人，推动各族青少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暑期以来，南宁市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一是办好爱心托管班，依托青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全市共设托管点位31个，覆盖1000余名学生。二是办好校地协同社会实践，广泛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调研，引导广大青少年投身文化传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等志愿服务。三是办好跨区域夏令营，围绕红色研学、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等主题，举办青少年跨区域交流活动5次，近500名学生参与。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各地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产业，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增收致富，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4: 清澈的西江水环抱村庄，江面偶有渔船轻摇，荡开圈圈涟漪，民居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墙面上绘着生动的田园风光与多彩民俗。沿着梧州市常州区常州镇四周村平整的村道漫步，一幅秀美的岭南水乡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四周村党委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帅冬梅介绍，党的18大以来，常州区政府对四周村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完成道路硬化、村屯绿化、外立面改造、自助菜市等工程建设，后续又逐步建成入岛牌坊、洲头景观平台、凉亭等设施，环境的改善为四周村带来了发展机遇。帅冬梅介绍，村里通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15个祖籍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级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股权加旅游产业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等入股，使其成为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村民陈贤冲用在外打工攒下的积蓄，将老宅改造成富有岭南风情的民宿。陈贤冲介绍，现在民宿每月盈利10000多元，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

0: 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诗，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们还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盒。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先把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将细胞幸福
1: 记取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2: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身骑白马。徐佳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认真写歌、用心唱歌、好好生活的女子，没有太多的综艺和话题，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她的歌出现。2008年，徐佳莹唱着一曲原创的《身骑白马》，在第三届台湾地区超级星光大道上一战成名，并成为当时节目举办以来以最快时间获得满分的歌手。歌曲当年红起来的时候，许多人还不知道徐佳莹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后来她较多的出现在内地的音乐节目，我才慢慢的对这个女孩有所了解。长相并不出众，却有着丰沛的创作才能和声音的爆发力。身骑白马中有一段副歌，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唱段，也是这首歌最出彩最吸引我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一段，我认为它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歌曲中对爱的倔强，任凭别人怎么说，依旧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梦想的勇敢与执着，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接下来听歌，徐佳莹，身骑白马，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抖音直播间的愤怒的小毛说，今天初一新生放学回家了，人山人海，刚刚军训完的。
1: 哦，
0: 哇，今天周五了嘛，是个好消息啊。
1: 是的，
0: 开学的第一周终于要结束了，
1: 而且今年军训的学生们有福了啊，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舒适
0: 凉爽啊，
1: 哎，
0: 一点都不晒，
1: 甚至都没什么阳光
0: 就秋高气爽的那种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哎，对，今年的秋天真的是很秋天。
0: 是的，当然希望他一直这样下去，不要突然出现那种什么新朋友啊，或者老朋友转个圈又回来的那种，不欢迎啊！
1: 保持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最好了。
0: 小毛说，那家长恨不得每天晚上都去门口看呢。
1: 哎呦，
0: 谁说不是呢？猪皮上一年级，昨天我也是去他的学校转了一圈，
1: 嗯，
0: 就觉得哎呀，那肉瘦小的身躯。跟一群其他瘦小的身躯挤在中间。
1: 哦，我还以为瘦小的身躯，哎，我说跟其他同学比起来难道他很瘦小？原来大家都是瘦小的。
0: 对，你懂吗？就是有一些家长的滤镜，就是觉得自己孩子最好看最可爱，也觉得自己家的孩子是最柔弱的，就觉得怕，
1: 哎，
0: 害怕他吃不饱，害怕他被欺负嘛，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但其实可能自己的孩子反而还很坚强，只是你，
0: 哎，是猪皮就是这样的，非常的适应，坐在地上吃早餐他也甘之如饴。
1: 对，你在这里坐好，我去买个橘子给你。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旋风
0: 阵阵阵阵阵阵。那周五了，是不是？
1: 哎，对啊，
0: 跟大家分享一首特别耐听的冷门佳作。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汪佩蓉的《比我对你更好的人》。
0: 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包括对我这位中老年朋友，对这位歌手都不
1: 中老年了吗？你已经
0: 有时候啊，就把自己定位的老一点
1: 啊，这样防止别人说你老是吧？
0: 哎，
1: 我先一步说了，
0: 你看小毛都说了，哎，你小孩在哪个初中读？我刚刚说了，人家小学一年级。
1: 哎，对，
0: 不认真听课吧？一看就是小时候上课会开小差的同学。
1: 是的啊，暂时猪皮还没那么大啊。
0: 嗯，是的。
1: 哎，
0: 那回到我们的音乐内容。
1: 对，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比较年轻的，首先猪皮这个年纪肯定不懂了啊。
0: 他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鸡鸡崩。
0: 不不不不不，他一般就是看的一些什么抖音的一些热门的背景音乐，他就是最火的了。
1: 抖音的热门，
0: 而且他听的都是电音。
1: 电音？
0: 对呀，我觉得他的完全都不会欣赏那种有内涵的歌曲，目前他是这样。
1: 也是现在的年龄来说呢，有内涵他听不懂
0: 啊，
1: 对吧？先听个爽为止。
0: 听得懂的没内涵。
1: 哎，是的，那这首歌呢，就是非常有内涵的了啊，嗯，是在2005年的8月份正式发行的，收录在他的个人全创作专辑《只要你快乐》里面。哇，无论是专辑名还是这个歌曲名，
0: 是，
1: 都感觉好惨啊。
0: 我只要你快乐，我过得好不好无所谓，是这意思吗？
1: 因为这个歌叫比我对你更好的人嘛。
0: 哦，
1: 就是只要你快乐，就是你可以去找那个比我对你更好的人。
0: 我祝福你，是不是？
1: 哎，是
0: 有大爱放手。
1: 哎，
0: 是这样的意思。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怎么到你这儿就变味了？那其实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啊，特别贴合他当时的人生状态。
1: 哎，是的啊，
0: 嗯，
1: 正好赶上了汪佩蓉本人呢正在经历事业和情感的双重起伏。
0: 你说人呢，
1: 嗯，
0: 事业上受打击，那回家有个温暖的怀抱，
1: 哎，
0: 也算还能撑下去，是不是？
1: 结果没想到情感上也有波折。
0: 哇，
1: 对吧，
0: 真的是太惨了。
1: 而且在这个阶段呢，他也是褪去了早前初登舞台那个时候那种外放张扬的那种状态了啊。
0: 嗯，
1: 可能是就是随着这个阅历的增长，对吧，人慢慢的沉淀下来之后呢，就开始碰到很多啊，就尤其是这种成年人的这种感情的遗憾啊。
0: 以前我一直都就在一个长不大的环境里，特别是其他的人看到我都说，
1: 嗯，
0: 哇，你怎么感觉一点都没有变，就像个小孩似的。但是哦，你真的人在成长，时间在过去， 你不用你自己主动沉淀，你就必须去接受去经历很多你在人生当中的一些感情的遗憾，真的会变通透变感悟。甚至是以前我从来都不想提说我多少多少岁，我甚至想说美颜开得再大一点显得我特别的年轻，是个单身，但现在不，我甚至还有一种想归园田居的感觉。
1: 采菊东篱
0: 下，
1: 悠然见南山寺。哎，是的啊，其实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改变人、让人成长的，从来不是岁月，是经历，对吧？
0: 是的。
1: 哎，你如果缺少了经历呢，哪怕你活到这个人到七十古来稀，你一样也是个老顽童。
0: 对，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一首好歌啊，真的你在不同的年龄段去听，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哎，正所谓就是有些歌啊，一定要有经历之后你才能听得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如果你很年轻的时候喜欢一首歌，可能你是因为它的旋律，它的氛围感。
1: 是，
0: 但是当你到了一定年纪再去听那首歌，而然后你又刚好经历过那首歌里面陈述过的事情，哇，你就会觉得更感同身受一些。
1: 没错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啊，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比我对你更好的人，看看他究竟比我多好。

0: 教授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翻老歌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来自曹格的《爱转动》。
0: 曹格老师啊，
1: 听过吗？
0: 就你要吗？
1: 不要啊。
0: 就这曹格老师除了他的歌好听之外，他上了那个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女儿跟儿子一起上，我就印象很深刻。
1: 哎，是的，
0: 就他不仅养育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儿女，然后他的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的。
1: 对，其实我呢应该先检讨一下，就是曹格的作品我听的是比较晚的，而且我一开始呢是先喜欢的歌才喜欢的人。
0: 哎，歌我了解，就是我能感同身受，为什么后面又开始喜欢他的人了呢？
1: 哎，就是他喜欢他的歌，喜欢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喜欢。
0: 你发现，哎，他还是蛮有才华的。
1: 哎，是的啊，因为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那种很经典作品的，但他的经典作品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曹格是属于那种做经典作品的数量非常多的人。
0: 是的。
1: 对，而且今天要推荐的这首《爱转动》呢，也是在2009年的6月份发行的了啊。
0: 是的，收录在曹格的第4张个人专辑《个人创作专辑》《超级四
1: 常理》。
0: 对
1: 啊，对啊，那也是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正能量曲目。你知道为什么叫正能量？
0: 它是一个励志的歌曲吗？
1: 哎，是的啊，它是由来源于一场公益活动啊，是当年呢曹格的时候，他是受邀参加了一个就是香港新路基金会的一个公益活动嘛，然后这场活动的那个主题就叫《爱转动，让天天更好》
0: 哦，就这首歌是这场公益活动的专属主题曲。
1: 哎，是的，是公益主题曲，所以说很正能量嘛。
0: 是的，其实在他这首歌的那些年代，2009年、2010年，真的很多歌曲都是那种正能量的，就很多歌星一起会去唱的。
1: 哎，是的，
0: 我也喜欢这种氛围。
1: 对啊，因为不像现在啊，那个时候正能量刚刚就是有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而且我一直觉得，明星就是成功之后啊，去勇于的去投身慈善事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当时的曹格他是刚刚经历过事业和心态的起伏低谷，
1: 也不是人生的巅峰。其实
0: 对，就是那段时间他看到很多社会新闻里面的一些负面的画面啊，那也见过冲突、冷漠还有遗憾，所以他心里的感触特别的深。
1: 是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曹格老师他就很努力的啊，没有沉溺在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
0: 是的，他走出来了，甚至他还写歌让大家走出来。
1: 哎，对，因为他是相信这种爱意和善意是能够循环流动的啊。那我释放出来一点善意，释放一点暖，那传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被温暖，之后他也会变成一个小太阳一样。
0: 对对，这也是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
1: 哎，
0: 那其实他区别于曹格以往他很擅长的那种苦情的情歌或者是炸裂的高音曲目，那《爱转动》这首歌的基调呢是开阔又有力量的，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当然也没有用什么很华丽的炫技唱腔，他就用最平时最真诚的演唱方式，就等于说他那什么演唱技巧啊包装他都不要，字字句句都很坦荡。
1: 是的，没错啊，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爱转动》。

0: 江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啊，同样就更加的经典了啊，来自 Coco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
0: 这首歌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但是光是听名字的话，我印象有点，
1: 有一点，是吧？
0: 没有。
1: 啊，没有，
0: 就找不到
1: 他当时的这个 MV 里面的穿搭的那种风格，可以说就是改变了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年轻人的穿搭风，
0: 是吗？
1: 对，就是那种热烈的，我们现在有点类似于多巴胺，就很鲜艳。
0: 哦，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李玟老师他就是爱你的365天。
1: 倒数开始滴答滴，
0: 哦，滴答滴，还有那个刀马旦
1: 啊，对，
0: 还有那个宝莲灯的那个。
1: 心里，
0: 嗯，差不多。哎，我久一点到底是哪首歌呢？
1: 哎，没，
0: 待会我们要一起听听看，
1: 是吧？你看，专门找这种就是哪怕是特别喜爱的歌手，也有你听不到的，对吧？
0: 是。
1: 那这首歌呢，其实它的辨识度是很高的，就你听过几遍之后，其实你后面就不太容易能忘了啊。而且呢，这首歌是1996年的6月14日正式发行的，
0: 哇，
1: 整整30年。三十年了，对，30年了，
0: 哇，
1: 对，收录在李玟加盟的心灵音乐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往日情爱我久一点》里面，
0: 嗯，
1: 那这张专辑呢，其实也算是 Coco 在音乐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了，
0: 因为在96年之前 ，Coco 李玟的歌曲曲风大多是像那种传统的华语抒情歌，哎，比较内敛，比较常规的，
1: 一开始还在摸索嘛，
0: 对，
1: 那个时候还是属于一个市场。比较喜欢推崇什么类型的，
0: 哦，因为那个时候像什么邓丽君的歌曲就很火，
1: 哎，对，
0: 可能大家都比较喜好这类的，可能那些歌手刚刚出来就会，哎，我都先往这个歌路发展，
1: 对，
0: 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要做一些自己特色的音乐了。
1: 你知道 Coco 是哪一首歌最开始的时候？
0: 最开始的时候啊，滴答滴吧。
1: 哦，你也是滴答滴是吧？
0: 嗯，还有他不是上那个什么广告吗？那个什么迪的那个啫喱水的广告，
1: 广州好迪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印象很深刻。
1: 哎，是的啊，这个滴答滴确实是当年的破圈之作了啊。
0: 嗯，
1: 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在这张专辑里面转型的一个关键之作啊，
0: 嗯，
1: 因为他是整个抛弃了以前的路线，大胆的突破，而且是就是那。

0: 早期的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1: 是，
0: 对，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就是咱们国内的歌手里面，真正能够说具备100%的欧美歌手范儿的，就是李玟。
1: 嗯，是，
0: 对吧？甚至说，我记得好像他和是哪一位欧美的歌手女歌手同台合唱，完全没有被压住。
1: 嗯，是的，
0: 真的是啊，就是
1: 特别的厉害。
0: 对，很多他的舞台都是非常破圈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啊，就一下子在众多的这种悲情沉重啊，或者是平铺直叙的歌曲里面，一下就跳出来了啊。然后他讲的东西呢，其实也就是长久爱意的这种期许嘛，
1: 是，
0: 就希望就是爱我久一点，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它里面就是，但是呢，这个 MV 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MV 来欣赏这首歌。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的 MV 拍的其实是很灵动的
1: 啊。哦，
0: 就在里面是很有活力的啊，
1: 哇，
0: 然后就搭配上他那种很就是很美式的这种唱腔，就感觉会在那个年代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1: 就像是一个新东西一样，就是让听众第一次见识到，哇，原来华语情歌也可以这么洋气，这么有 power。
0: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小知识啊，就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当年一个经典的日剧啊，这个可能男同学比较知道，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啊，就是在中国台湾播出的时候它是片尾曲。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
1: 不知道。我这不是男同学嘛，
0: 哎，一批啊，所以说呢，这个本身歌曲又很出圈了，再加上这种影视作品的加持，对吧？
1: 对，
0: 哎，就一下子就脱颖而出。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李玟老师的《爱我久一点》。
0: Oh m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回到下面陈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啊，我是杨洋。
1: 哎，我是孟珂啊。
0: 你看刚刚我们直播间有人说今天是周五嘛，开学的第一个周末，然后初一新生放假了。但其实啊，你知道吗，有一些哦，刚刚高考完的那些同学们哦，都还没有去学校报到嘞。
1: 哎，为什么呢？
0: 比如像我侄女儿，她就是九月中旬才去报到
1: 啊。
0: 对，然后我们昨天晚上一起吃烧烤的时候就聊了一下，说她去西安嘛，我说你是坐什么车啊，飞机还是什么高铁？他说我爸让我感受一下绿皮。
1: 坐绿皮
0: 30个小时，并且还要转车
1: 卧铺是吗？
0: 硬座
1: 30个小时的硬座去西安。
0: 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堂哥没苦硬吃，硬是要让他的孩子也去感受一下那种峥嵘岁月的生活。
1: 不是，这家里现在情况这么紧张吗？捐款渠道在哪里？
0: 然后我嫂子说没事的，去的时候坐绿皮，回来的时候我就坐飞机，反正价格差不多。看了一下，他坐绿皮大概就300多块钱左右
1: 啊，
0: 坐飞机才500块钱。连燃油费，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没苦硬吃呢？
1: 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侄女就苦笑了一下
1: 啊，
0: 她说我去北京，就是去集训的时候，她是学美术的嘛，说你都不知道我当时坐硬座回来有多辛苦。
1: 但我觉得啊，这个还是这个爸妈还是心疼孩子。
0: 是
1: 要我的话啊，你要想锻炼孩子，让他多吃苦，你别买绿皮，你给他搞一个那种轨道板车，让他压回。你坐车毕竟还是没有花费体力，对吧？你压回来，
0: 听到了吗？多。
1: 你在，而且这个板车呢，如果一个人压，对吧？你就有很多的空间，你可以放吃的喝的啊，保证在这路上最起码一个星期之内你能回
0: 来。那不比徒步要行，那要舒服多了。
1: 那可不
0: 是，
1: 对吧？想过苦，想过累，跟贝尔格里尔斯比一比。
0: 对，要这样的话，现在就可以出发，欣赏沿途的风景。
1: 对，
0: 不走高速，走国道。
1: 对，出发是非常简单的，重点的是难的是到。能不能到的就另说了。
0: 是的，向万说感受过了，屁股痛啊。
1: 哎，屁股痛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买绿皮，你要买亚车你都坐不下去。
0: 是
1: 就只能站着，
0: 手痛全身都痛。
1: 哎，对啊。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长途出行的经历，不管是自驾远行，坐火车跨越大半个国土，还是出门长途旅游，那你看路途遥远，免不了奔波劳累嘛。
1: 哎，
0: 刚刚还在跟孟珂说今年的探亲假你要怎么过，
1: 对，怎么用，
0: 因为每年你都要回一趟东北嘛。
1: 哎，
0: 之前没有感受过，
1: 对，
0: 我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但这一次啊，
1: 这一次我决定压着去西安。
0: 我静宁是条汉子，要说到做到的话，
1: 到了之后的话能吃3大碗泡馍啊，一碗干拌，一碗小碎，一碗泡汤。
0: 对，但是你想啊，虽然说长途的旅行出门哈，路途遥远，奔波劳累，但是亲眼看见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那又是一切都很值得了。
1: 那当然了，
0: 是
1: 啊，以天为床，以地为被的感觉。
0: 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不同地域风光截然不同，长途旅行，长途出行。哎，我觉得长途旅行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长途出行那就真的不一定了。
1: 哎，是的，因为别看只差一个字啊，其实这个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啊、
0: 是的，
1: 旅行更多偏向享受，出行更多偏向的是什么路线规划，比如说你要考虑性价比啊，你要考虑这个路线上的时间花费呀、
0: 是，
1: 对吧？比如说现在大家嘛，这个平时一年到头没几个假，不想都花在路上也是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又不想钱包太受罪，所以就要平衡钱包与时间的这个供需关系。
0: 是的，
1: 像之前在网上有说啊，说现在哎，有人问啊，说你看啊，绿皮那都是很多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了，现在高铁啊，飞机呀、对吧，甚至说这个高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啊、对不对？那为什么绿皮现在还是一直屹立不倒呢？
0: 哎，为什么呢？
1: 哎，就是
0: 因为有需要他的人群在嘛。
1: 对，就说有的人就说了一句非常给力的答案嘛，就比如说如果我坐飞机的话呢，我可能要花1000多，但是我坐绿皮呢可能要花300多，然后呢时间上我要多花大概10几20个小时，然后我就算了一笔账嘛，20个小时我赚不回700。
0: 哎，说的太对了，
1: 哎，我就选择了绿皮，这样满打满算相当于什么？我坐绿皮多出来的这20多个小时，我赚了700多块钱。
0: 如果用那300买个板车，
1: 板车用不了300，
0: 对啊，那还怒省几百。
1: 对对，你去废品收购站淘一个，花十来块钱修一下啊，一张之内就可以出行了。
0: 这是多少多少公里，然后只耗费多少多少个馒头。
1: 哎，是的啊，我觉得人嘛，就是花费了几万年来进化，变成一个这么节能的一个物件，一定要物尽其用。
0: 是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长途出行、长途旅行，大家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都长途去过哪些地方，看过什么样的风景啊？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谢谢艾文点亮的粉丝灯牌。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是涛涛点播的《大城
1: 小爱》。

0: 说到长途出行，
1: 哎，其实最先要聊的就是累呀、啊。
0: 真的很累，
1: 对，
0: 我就是去了一趟远门回来，我就想说，哎呀，还好我读书啊，啥生活啥的就在家门口。
1: 哎，
0: 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不折腾的人，因为就这一次之后，我说下次再去哪玩的话，你让我长途自驾，怎么样我也累。我就想说近一点就去个什么北海啊、海边啊、什么桂林啊，或者是周边的城市游一游游就好了。
1: 哦，那你还行，还算勤快。要我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东湖公园啊，
0: 因为真的
1: 民族公园啊，转一
0: 转，路途距离远，长时间坐车，身体很容易乏。
1: 对，就决定今年的假期怎么用呢？就先去东湖公园玩一下，
0: 嗯、
1: 再去马草江公园。
0: 那就贵港也有新马泰嘛？
1: 哎，对，新马泰，新马泰，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马肯定是马草江嘛？
0: 对，新世纪广场
1: 哦，新世纪广场。
0: 泰就是泰丰海鲜城
1: 哦、就是，
0: 吃海鲜粥的地方。
1: 两个地方是玩的，一个地方是吃的，是吧？
0: 对呀、啊。
1: 哇，居然还有新马泰，这个有点厉害。
0: 对，一日游。
1: 是的，江滨公园你没来过？来过，来过。
0: 就在你家楼下不就是
1: 吗？偶尔去看过。
0: 但是呢，你看我们国家那么辽阔，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去那个新加坡，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我真的很不懂你们大陆。
1: 你去的是新加坡吗？不是去错地方，去台湾了吧？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新加坡的人是怎么讲话的。
1: 你这个听着新加坡离台湾没多远的感觉。
0: 因为当时呢他们的导游都是公务员来的。
1: 哦，
0: 反正这就是一份工作嘛。然后他也就是他也不是像其他的导游那样要催你去买东西什么的，他们就是一份工作。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天，就像朋友一样，他说，我真的搞不懂你们中国，哎，为什么要在网络上面买东西呀、啊、那我想要什么我下楼打个车走两步就可以买到了呀，为什么还要等几天呢？我心想，你不懂什么叫幅员辽阔。
1: 那按照他这个理解啊，
0: 嗯，
1: 可以衍生出很多种很奇怪的疑问。
0: 嗯，
1: 你们为什么要用手机付款呢？我明明在钱包里拿出纸来就可以付钱了呀。
0: 对啊，是他们可能不了解。
1: 嗯，
0: 对，不了解的多了。你看，我从南方的山美、水美，到北方的辽阔，是是是，帅人帅。那比如说，你看我们有南方的秀甲山水、北方的辽阔原野、然后海边的碧海波涛，再到西部的高原风光，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景色应有尽有。你看我们国家跨了多少个时区啊。
1: 哎，是的。
0: 所以说你要去好玩的地方，那你就必须得长途跋涉。
1: 哎，没错啊。而且呢，其实啊，出去玩呢对你的身体素质要求其实也挺高的。
0: 是，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啊，你在长途旅行当中这个过程很累，
0: 嗯，
1: 你到了那个地方，如果你的假期确实比较紧张的话，你可能都没有怎么时间休息。
0: 所以说之前有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我不是很喜欢。
1: 对，我甚至之前还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有推出那种旅游专线嘛，
0: 嗯，
1: 就是他那条
0: 那个好，
1: 铁路沿线全都是那种景色很漂亮的地方。
0: 对，他全程都可以住在车上，然后到了一些景区的话，他还可以在当地的酒店住，然后再回到这趟车，就一路玩，一路看风景。
1: 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对，
0: 很棒的嘞。
1: 对，你想莫斯科是欧洲哦，对吧？对吧？
0: 嗯，
1: 那要开很久很久的，
0: 就一路的风景就特别美嘛。
1: 哎，对。
0: 而且你说坐那种火车，它可以慢慢的爬高，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那种高原反应啊，
1: 哎，是的，
0: 或者是突然间变得很冷，就承受不了啊什么的。
1: 嗯，
0: 太棒了。
1: 对，而且其实一个是累啊，再一个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跟大家聊的，比如说这花钱这一块，
0: 是，
1: 还有你怎么样能节省时间，对吧？
0: 嗯，对，
1: 对，先听一首歌吧，等一下跟大家分段的好好聊一聊。
0: 是的，要听什么歌呢？
1: 来一首，三人游好了。
0: 好的，
1: 嗯，
0: 哎，如果真的有能朋友一起，两人、三人、四人游的话，
1: 我在贵港等了那两个人等了8年多了。
0: 八年了，别提他了。
1: 你知道这八年怎么过的吗？
2: 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六度。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长途出行，那长途出行不只是有累啊，还有好看的风景。
0: 哎，是的，
1: 对，
0: 而且还要最考虑的就是什么？这个 money。
1: 对，
0: 哎，怎么花能够性价比最高？你真的，我就是有时候我在，比如说要休假之前，
1: 嗯，
0: 我会在网上用 AI 用豆包啊，然后我就直接直白的问他，我说从哪里到哪里最便宜的旅行方式是什么？然后他给我输了可能两三条路线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从哪里到哪里最快的是什么，然后
1: 最后面他给你个结论，你在家吧。
0: 豆包要是这么智能的话那就好了，我跟你说。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找他里面重叠的线路，
1: 嗯，
0: 然后就选一个折中的，我就走这趟线
1: 啊。
0: 哎，是个好办法，
1: 是个好办法。
0: 哎，
1: 对，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啊，旅行真的就是都已经那么累了，就像之前我跟刘青一起出去旅行，他就说我觉得旅行真的很累，所以我一定要住得好。
0: 哎，是的，
1: 嗯，
0: 啊，这个不光是旅行，你人说咱们家里面啊最需要买好一点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床。
1: 对啊，因为你在床上待着可是三分之一的人生啊。
0: 对，然后第二个需要买好一点的是什么？鞋。
1: 嗯，是
0: 啊，
1: 好鞋行万里路。
0: 因为一直在外面，你要走路啊，你要干任何事情都需要好鞋。
1: 当然了，你长途旅行的话，还有一个那就是体验各地的特色
0: 美食。
1: 哎，嗯，对，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真的去到很远的地方了之后，我会发现更吸引我的是什么？是人文。
0: 是人文景观啊。
1: 对，我喜欢跟当地的，就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人聊天，真的有不一样的感受。你会发现比如说这次我去安徽，
0: 嗯，
1: 就大家都是中国人，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他们的饮食啊，
0: 就差距很大，
1: 对，就很不一样。就是，
0: 安徽是什么方言？他们说的
1: 就很像普通话。
0: 很像普通话。
1: 对，跟河南的很像，跟江苏的也很像。
0: 江苏听着也像普通话，河南的听着就不像普通话，
1: 就有一点那种，但是我就他们说慢一点我都能听懂的那种嘛，
0: 哦，就是差距不大。
1: 对，但饮食啊什么的，嗯，就让我虎躯一震。哇，他们的那个饭店里吃的全部都是鹿牛肉啊什么的。那像我们两广其实新鲜的小炒会比较多嘛，
0: 哎，
1: 他们那边都是很多大菜。
0: 哦，
1: 嗯，有点咸。
0: 这个很适合我。
1: 哦，对，然后他配的都是饼子呀
0: 啊，
1: 或者是馕馍
0: 啊，
1: 对，
0: 馍，
1: 对，然后呢可能他的一些风俗习惯也不一样。我就觉得嗯，如果真的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旅行，我觉得吃的东西可能你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忘记那个味道，
0: 嗯，
1: 你大概就觉得哦那东西很特别。
0: 哎，是，
1: 但是你了解到的人文或者是你在当地认识到的一些人，你会变成你人生里面一些很美好的经历。
0: 哦，
1: 像一次就是去马来西亚，那我们可能他去到那个也算是景区嘛，
0: 嗯，
1: 然后说是水果试吃什么的，我就去上了个厕所，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些当地的小摊贩。
0: 哦，
1: 哎，他的英语不是很好，我也不是很好，就是鸡同鸭讲聊了一下。
0: 他的英语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对，但是也能聊出点什么东西，就大概了解他卖的这个是什么，大概是多少钱，
0: 哦，
1: 然后你家住的远不远啊，什么之类的。哎，我当时心里面就很激动，哎，我就觉得哇，我有跟当地人交流过了，而我不是单纯的，
0: 哦，
1: 因为跟团嘛，他会有固定的路线，
0: 嗯，
1: 但是你能就是感受到当地的文化。
0: 哎，确实你们感受，因为其实去旅游嘛，人们网上说的好嘛，就是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出去，去别人住腻的地方看一看，
1: 是去看看他们的风景，去看看他们就是生活的地方。
0: 哎，
1: 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哎，是的啊，我觉得旅行主要就是长见识嘛，增长你的见闻。但我其实跟你相反一点，我对人文的兴趣还好，我主要还是喜欢自然景观多一些。
1: 哦，
0: 对，
1: 那不是到了一定年纪才会喜欢吗？像那些
0: 我到了。

0: 界啊，就特别的吸引
1: 对
0: 外国的老头老太。
1: 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而且呢最好是不要有太多的那种就是人为的那种包装，
0: 哦，
1: 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说以前在网上就是看啊，就是景点和景观的就是景色的区别啊，就景色呢就是哇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景点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周围被围了一圈墙，然后旁边全部
0: 都是小吃街。哦，我知道了，你喜欢那种自然一点的。
1: 对，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它过度包装了这个景
0: 点。那可能你不喜欢那种什么小镇啊、古镇之类的。
1: 对，有一些小镇其实说白了，它已经被过度的商业化了之后呢，我就不是很想去了。
0: 对，
1: 哪怕那个地方很
0: 漂亮。比如说，如果你要去云南，那你可以直接上玉龙雪山。就可以不一定要逛那些古镇。
1: 对，而且有时候我在网上，比如说我要去看一个什么景点，我很喜欢，但是我又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商业化很严重，我可能会去网上去找它的平替。就比如说那个最出名的就是马尔代夫，都知道吧？然后我之前有搜过，就是马尔代夫，然后他给我推荐说去斯里兰卡也是一样。但是呢，这个消费来说，斯里兰卡要便宜很多。
0: 但是有没有想过去西沙群岛？那个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去的地方。
1: 哦，那倒也是，
0: 那也很美。
1: 是的，也是值得一去。
0: 哎，真的，你去到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跟精力还有金钱去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发现交流无障碍，那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
1: 你这么一个去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好意思说我？
0: 当然可能。
1: 西沙群岛去过没有啊？
0: 没有。所以说有机会真是去看看我们祖国一些美好的河山，
1: 哎，
0: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现在秋天了嘛，大兴安岭。
1: 哎，对。
0: 还有新疆那边，
1: 的
0: 真的。
1: 然后也跟大家就是刚好提到这里面，然后也是说一下啊，就是我们那边呢，这个哈伊的高铁线啊，大概在10月份就通车了。
0: 啊
1: Wow. 所以说之前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到那个我们黑龙江省内的时候觉得这个火车出行不方便嘛，
0: 嗯，
1: 它现在有一条很好的线儿是始发在伊春，
0: 嗯，
1: 然后是一直沿线到哈尔滨，好像还能往下跟吉林有相交接，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要是再去的话呢，可能有很多的地方去的速度又会很快了。
0: 是的，
1: 加强宣传一波。
0: 哎，对，是的，是的。好了，那其实今天还有很多话要讲，比如说长途旅行，我们都要有什么小贴士啊，从容去应对长途出行。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最后还是给大家带来一句：我们的祖国山河辽阔，人间值得。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去奔赴远方。其实很远的远方，都也还是在国内。
1: 对，
0: 希望大家多多去看国内更多美好的风景。
1: 咱们先把国内赚够了，再考虑国外。
0: 哎，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啊，旅行团的Wonderful day， 希望大家每天都是 wonderful day。如果是去旅行的话，也希望你们的旅行非常的 wonderful 哈。
1: 哎，是的，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

0: 制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

0: 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 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 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

0: 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4: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5: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3: 动手，
4: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5: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5: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

0: 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我市正式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加速拥抱通江达海历史性机遇，开启向海图强新征程。卢宪扁率队到我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潘展东作汇报。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明报道。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我市正式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贵港这座内河港口城市正加速拥抱通江达海的历史性机遇，开启向海图强新征程。近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航段顺利完成试航，各项性能指标均达标。该船搭载智能航行系统，采用 LNG 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油耗 8% 以上，减排二氧化碳 23%， 硫化物 99%。 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3: 智能航行的核心是围绕自主航行、还有自主靠滤泊、自主传达等等相关的核心功能展开的，那就类似于我们给传统的船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对于驾驶员来说，就脚踏多走，手完全可以离开，提高了一个船员的一个驾驶效率，还有就提升航行安全。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贵港正从珠江出海单一通道向粤港澳大湾区加平陆运河双向出海格局转变，这不仅为船企增加了条航线，更带来了拓展海外市场的良机。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陆建朝：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啊，第一个就是通江达海，杜生了江海直达船型；第二个是它作为一个绿色运河的一个标杆啊，在技术层面促生了一批能够替代传统柴油动力的一个新能源的动力形式的一个船型，它对东南亚附近的海外的订单是有一个刺激的一个作用的。我们出海的话就减短很多，而且这个桥梁净空也提高了很多，从平陆运河出去就100多公里。
2: 作为广西规模最大的民营船企，桂平市红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具备全品类造船能力，今年上半年已承接19艘新能源船舶大单，均为广西首批同类新能源船舶。其中纯电动力散货船将用于平陆运河航线，提前布局适配运力需求。桂平市红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刘金书：
5: 我们厂今年预计交付订单是100多条，由目前在建的话还有30多条。现在新能源船舶的占比是逐年攀升，大概呢现在在30%到50%。我们每天投入工人大概在2000到2500。
2: 桂平市红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清：
6: 我公司针对新工艺新能源船的生产要求，推广分段建造等现代造船新工艺，升级标准化生产车间建造工艺，提升产品质量，以过硬制造实力夯实贵港造船的口碑，以实际行动助力贵港向海而兴。
2: 今年8月，我市正式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分3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级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位超过300万吨。围绕船舶制造、金融支持等6大维度，我市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新能源船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船舶专项信贷产品。贵港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处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毕昌明：
7: 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和干货船。作为牵头单位，贵港海事局已推出21项服务举措，主导组建了平陆运河船舶服务专员团队，为船东船企提供船舶设计、建造、检验到登记融资运营的全链条服务。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一件事改革。
2: 当前我市造船量约占全区的70%，贵港港是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未来我市将以千帆竞发的奋进姿态逐浪江海，将黄金水道的流量转化为向海发展的增量，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9月2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率自治区督导检查组以四部两职等方式到我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参加督导工作会议并作汇报。卢宪扁充分肯定我市在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上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做到居安思危、提前防范。要全面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汲取问题教训，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提升。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弘扬干群同心、社会各界驰援相助的正能量。要健全完善安全防控长效机制，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保障到位、落实到位四个到位，杜绝形式主义。要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治理相结合，抢抓机遇，系统谋划，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潘展东在汇报时表示，今年以来，贵港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抓实水库安全度汛，深化安全生产治理，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效应对台风美沙克洪涝灾害，成功应对豫江洪峰过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下一步，贵港市将逐项对照督导检查组反馈问题，清单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筑牢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范安全防线，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综合治理，全面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期间，

0: 督导检查组深入贵港市预备星校外托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港南区文笔山小学、贵港市嘉陇海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港南区航运新村滑坡地质灾害点等地，实地督导检查道路交通、教育、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措施落实情况、隐患整改成效，以及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情况。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 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参加有关活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9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
1: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找准切入点、着力点、落脚点，切实把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贵港发展的生动实景图。要坚持"1234"工作思路，全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扩量提质、农业固本增效、文旅繁荣壮大。 物流扩能提质，人工智能蓄势赋能，加快构建具有贵港特色和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一体推进港口建设、产业布局、园区发展和城市配套服务，加快港产城员融合发展。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守稳守牢安全底线。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推动“十五五”开好头、起好步紧密结合起来，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上项目扩投资、扩内需促消费、稳外贸、稳外资，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 9月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16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推动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将贵港工作融入全国全区大局，做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 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6篇文章持续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增福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奋力推动各项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从严从实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人员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聚焦民生资金、基层治理。

0: 惠民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线索，精准靶向纠治，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办成更多涉及面广、感知度强的民生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管监督的长效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熊耀章报道。9月3日，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保基金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全区相关会议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会上，市纪委监委、医保局通报了全市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汇报了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潘展东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强化统筹，精准施策，纵深推进医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保证了医保基金安全，释放了医保改革惠民空间。潘展东强调，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福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站位，增强抓好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问题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深挖问题根源，精准靶向攻坚，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问题改到位、见实效。要强化部门联动，深化数据赋能，推动数据共享、线索互移、联查联办。要严厉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为，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以高压态势强化警示威慑。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参加会议。
2: 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平南县斯旺镇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在斯旺镇中心小学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下乡活动，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测绘法律法规和相关版图知识，营造人人关心测绘、人人维护版图尊严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日前，市公安局秦塘分局到贵港市清北卓越高级中学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以守护青春成长路、上好安全法治第一课为主题，通过普法讲座、有奖问答、警示教育、警犬表演、毒品模型展示等，向师生普及法律常识，提升师生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一至七月，广西工业利润增长25.5%，跑出向新向优加速度。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155规划等文件。
2: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至七月经济数据显示，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25.5%。随着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赋能，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广西工业正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跑出向新向优的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上汽通用五菱的无人岛精益制造工厂，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近乎无人的车间里有序穿梭，自动焊接、涂胶、装配。78个装配岛搭配 AI 大脑，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过去需要几十名工人接力完成的工序，如今由上百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无缝衔接。柳州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总工袁玉柱：
4: 我们也实现了国产芯片的高比例装车，自研智能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
5: 采用了这种模式之后，比原来的我们的人工装配或者是原来只是机器来装配的话，产品能得到提升，物料的配送的效率提升之后，我们的成本随之就可以去降低。
3: 而像武菱这样的场景正在广西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复制，机器人造车，智能造芯片，新制生产力带来了产量爆发。统计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7倍，集成电路产量增长88.2%，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0.9%。企业不仅要产得多，更得赚得到。在一组组爆发式增长的产品产量增长的数据背后，广西工业整体效益也实现稳步提升。从行业看，今年一至七月，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38.1%，汽车制造业增长17.7%，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15.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6%。同时，新技术持续落地广西，成为推动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近日，记者走进南宁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协作，一块块电池在传送带上前行，一台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个流程高效而有序。今年三月，比亚迪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作为比亚迪全球单体最大的电池工厂，目前比亚迪南宁基地的动力电池产品正陆续切换至二代电池。这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为南宁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产业链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巩固广西在全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中的地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电池工厂地区总经理唐文：
6: 目前南宁是我们电池最大的基地，我们在南宁布局了我们最全的型号的电池，包括动力车电池、储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电池都在南宁布局了。
3: 新技术强势领跑，高端装备制造势头正劲。据统计，上半年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21.3%，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长18.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13.8%， 一批以新制生产力为支撑的产业链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成型。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冼海华：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特色的资源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国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以人工智能为引领，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挺起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工业脊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15/5规划等文件。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8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灾害准备，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提升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坚决贯彻国家规范招商引资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推动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构建部门协税互税、企业合规合法纳税的良好税收生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建好政治、自然两个生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南丹样本。要坚持区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进矿业权整合，持续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持久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快构建八桂现代化水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速实施阳西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开展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强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不断提高我区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大力发展涉水文旅项目，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林业草原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林业草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壮大林产加工及纸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强林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全力化解山林纠纷历史矛盾，加快建设现代化林业强区。会议审议了广西地方制事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做好修治边界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建设运营好广西方志馆，更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审议了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是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展示中心一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韦涛来到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人工智能赋能广西千行百业标杆场景落地等内容，参观服务中心企业实物展品，体验 AI 眼镜。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建设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快产出新成果，取得新成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聚焦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东博会将创新采用双展区联动模式，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韦涛来到南 A 东盟湾，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东博会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情况。韦涛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健全公共服务配套，强化企业落地政策支持，打造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展示、产业孵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扎实做好东博会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充分展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已常态化运行一年多，当前正系统推进升格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韦涛来到学院，了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五项产教融合基地和学院整体情况，参观广西人工智能实验室。他强调，要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东盟合作需求，大胆改革创新，集聚人才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前沿技术攻关、产业集成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保持先发优势，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试训练场是首个自治区级巨深智能中试平台，目前训练场一期已建成3000平方米实景作业场地。韦涛走进训练基地，观看机器人训练场景、巨深智能采训一体化流程、人才培养体系展示，了解基地建设情况。韦涛强调，要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场景和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提供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调优与中试验证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巨深智能应用合作新高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4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责任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0: 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突出常态化和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严格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等中心工作，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委员行动等活动，认真履职为民，持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天还召开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2026年全区海上搜救工作会议暨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全区海上搜救和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形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筑牢水上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和水上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强化统筹协调保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狠抓安全防范措施落实落地，全力以赴推动全区海上搜救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广西台消息，9月3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区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要求盘点工作，对冲刺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卢新宁肯定前期筹备成效，指出本届盛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盛会的特殊意义。他强调，要聚焦关键，全力攻坚冲刺阶段各项筹办工作，要围绕经贸主线，精益求精，做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旅游展区布展，科学做好展区之间的引流分流，投资促进工作务求实效，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专项安全整治，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与会各方宾客的体感，统筹推进东博会峰会和平陆运河宣传同频共振，持续扩大传播声量。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凝聚合力，规范节俭办会，确保盛会圆满成功。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号至2号，张小青在桂林开展我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情况专题调研时强调，要立足桂林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全面拓宽两山转化渠道，全力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桂林样板。
0: 9月2号，张小青出席2026年全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经验交流会时强调，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认真做好教科文卫领域各项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助推我区教科文卫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
1: 9月3号黄汝生出席全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要求各地紧扣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常态化精准帮扶、高标准农田建设、食品加工、土地研包、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
0: 9月3号，焦雅辉赴衡州市调研检查台风美沙克灾后学校重建及秋季开学工作，实地查看孝义镇第二初级中学罗村村委小学，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修缮，全力排查风险隐患，抓实复课保障与师生服务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师生平稳顺利返校。
1: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工作部署，平陆运河通航当日将正式开通四条客运航线，分别为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近期上述四条客运航线已先后取得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为平陆运河首航客运航线合规运营筑牢资质基础。根据国内水陆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内水陆运输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开展客船运输业务的经营企业及营运船舶需取得对应经营范围的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此次双证全部办结，补齐了平陆运河经营性客船运输的资质短板，意味着运河沿线合法客运运力已全部就绪，静待通航。为保障平陆运河首航客运航线顺利开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加强统筹协调，从南宁柳州和北海调配符合航区条件的船舶进驻平陆运河，联合海事部门落实通航护航保障，组织开展航线安全风险评估，指导南宁、钦州、北海等地督促企业加快办理经营性客船运输资质，推进停靠点适应性改造，规范船舶停靠相关手续，夯实开航各项软硬件基础。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继续做好跟踪指导，推动客运船舶完成平陆运河通航演练，切实落实各类场景应急处置和预案演练，持续提升客运企业服务质量与运营能力，保障首航客运航线安全平稳运行，推动全区水陆旅客运输高质量发展。
0: 9月3号，2026年广西医药创新成果展示暨医疗器械安全应急演练在桂林举办。本次活动融合创新成果展示、典型案例警示、实战应急演练多重内容，既集中展示广西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也以实战演练打磨应急处置能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2: 在活动现场，本土企业带来多项硬核创新成果，桂林优利特展示智能制造工厂建设成果，呈现医疗器械生产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品质变革。中科医和则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遗传病、出生缺陷防控领域的落地应用。中科医和智能医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涂雅：
3: 一般一个患者去医院开具了染色体核心分析报告之后，报告等待时间大概需要25到45天。如果一个孕妈她在怀孕当中，她想急需要知道这个自己的小孩有没有问题，如果等待这么长时间，其实会加重她的心理负担以及她的焦虑的情绪。那通过人工技术的赋能，就把诊断的准确率提高了，然后诊断的效率提高了。我们从25天到45天，现在可以缩短到1周。
2: 展示环节结束后，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作为活动的重点环节随即展开。演练采用视频实录加现场实战的形式，模拟两家医美机构因使用同一生产企业同一批次的医用美容修复贴，先后引发多名患者发生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的突发事件，完整还原突发事件从发现上报到闭环处置的全过程。桂林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械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唐亮：
4: 演练并不是单纯的按照脚本来做，而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置演练。那么我们在演练过程中对整个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处置方式进行了梳理。
2: 据介绍，本次演练组织周密，贴近实战，充分展现了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宣传、公安等部门联勤联动的应急处置能力，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提升能力预期目标。自治区药监局桂林检查分局局长黄道导：
5: 突发事件的处置不能只停留在制度文件和理论层面，当真的出现突发事件时，我们如何各司其职，快速响应，迅速处置，及时的消除事件带来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据测算，300亿千瓦时绿色电能可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75万吨。大藤峡工程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和珠江流域控制性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和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电站共布置8台国内最大的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60万千瓦，是广西电网主力调风调频电站，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促进航运提质升级、稳定区域电力供应等方面发挥关键战略作用。
1: 2026年广西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展演复评近日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是全区群众文化领域年度重点活动之一。今年4月启动报名以来，共征集到全区近300件原创作品，经初评48件进入复评，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门类。
0: 9月3号，智慧瑶都 AI 赋能新金秀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技能邀请赛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合浦县融媒体中心、永福县融媒体中心斩获1等奖，为这场 AI 赋能基层媒体的实战画上圆满句号。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扑着你背影，任意阅览你的身影，就似是我耳朵聆听着你心声，让我伴你同步反应。被脑门扣得紧，你是否更贴身，像已是彼此化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毕业歌曲，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准时的响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温柔的青春来信，林志炫清澈透亮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时光的扉页，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校园记忆在旋律中渐渐清晰，是课堂上偷传的纸条，是操场边并肩的剪影，是毕业典礼上不敢直视的眼睛。我们都将青春的遗憾化作了温暖的力量，虽然知道离别是难免的，却也明白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口早已在生命里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光。林志炫是在家里的客厅录制的这首歌，用简单的钢琴做伴奏，唱着简单的歌词，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诉说着关于青春，关于离别，关于成长的故事。接下来听歌，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

0: 酱酱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我市正式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加速拥抱通江达海历史性机遇，开启向海图强新征程。卢宪扁率队到我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潘展东作汇报。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明报道。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我市正式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贵港这座内河港口城市正加速拥抱通江达海的历史性机遇，开启向海图强新征程。近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航段顺利完成试航，各项性能指标均达标。该船搭载智能航行系统，采用 LNG 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油耗 8% 以上，减排二氧化碳 23%， 硫化物 99%。 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3: 智能航行的核心是围绕自主航行、还有自主靠滤泊、自主传达等等相关的核心功能展开的，那就类似于我们给传统的船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对于驾驶员来说，就解放双手，手完全可以离开，提高了一个船员的一个驾驶效率，还有就提升航行安全。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贵港正从珠江出海单一通道向粤港澳大湾区加平陆运河双向出海格局转变，这不仅为船企增加了条航线，更带来了拓展海外市场的良机。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陆建朝：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啊，第一个就是通江达海，杜生了江海直达船型；第二个是它作为一个绿色运河的一个标杆啊，在技术层面促生了一批能够替代传统柴油动力的这新能源的动力形式的一个船型，它对东南亚附近的海外的订单是有一个刺激的一个作用的。我们出海的话就减短很多，而且这个桥梁净空也提高了很多，从平陆运河出去就100多公里。
2: 作为广西规模最大的民营船企，桂平市红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具备全品类造船能力，今年上半年已承接19艘新能源船舶大单，均为广西首批同类新能源船舶。其中纯电动力散货船将用于平陆运河航线，提前布局适配运力需求。桂平市红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刘金书：
5: 我们厂今年预计交付订单是100多条，由目前在建的话还有30多条。现在新能源船舶的占比是逐年攀升，大概呢现在在30%到50%。我们每天投入工人大概在2000到2500。
2: 桂平市红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清：
6: 我公司针对新工艺、新能源船的生产要求，推广分段建造等现代造船新工艺，升级标准化生产车间建造工艺，提升产品质量，以过硬制造实力夯实贵港造船的口碑，以实际行动助力贵港向海而兴。
2: 今年8月，我市正式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

0: 2028年，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分三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级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两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位超过300万吨。围绕船舶制造、金融支持等六大维度，我市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新能源船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船舶专项信贷产品。贵港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处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毕昌明：
1: 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和干货船。作为牵头单位，贵港海事局已推出21项服务举措，主导组建了平陆运河船舶服务专员团队，为船东、船企提供船舶设计、建造、检验到登记融资运营的全链条服务。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一件事改革。
0: 当前，我市造船量约占全区的 70%。贵港港是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未来我市将以千帆竞发的奋进姿态逐浪江海，将黄金水道的流量转化为向海发展的增量，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9月2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率自治区督导检查组以四部两职等方式到我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参加督导工作会议并作汇报。卢宪扁充分肯定我市在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上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做到居安思危、提前防范。要全面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汲取问题教训，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提升。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弘扬干群同心、社会各界驰援相助的正能量。要健全完善安全防控长效机制，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保障到位、落实到位四个到位，杜绝形式主义。要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治理相结合，抢抓机遇，系统谋划，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潘展东在汇报时表示，今年以来，贵港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抓实水库安全度汛，深化安全生产治理，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效应对台风美沙克洪涝灾害，成功应对豫江洪峰过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下一步，贵港市将逐项对照督导检查组反馈问题，清单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筑牢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范安全防线，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综合治理，全面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期间，督导检查组深入贵港市预备兴校外托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港南区文笔山小学、贵港市加龙海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港南区航运新村滑坡地质灾害点等地，实地督导检查道路交通、教育、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措施落实情况、隐患整改成效以及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情况。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参加有关活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9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

0: 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找准切入点、着力点、落脚点。 切实把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贵港发展的生动实景图，要坚持"1234六"工作思路，全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扩量提质、农业固本增效、文旅繁荣壮大、物流扩能提级、人工智能蓄势赋能，加快构建具有贵港特色和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一体推进港口建设、产业布局、园区发展和城市配套服务，加快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守稳守牢安全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推动"十五五"开好头、起好步紧密结合起来，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上项目扩投资。
1: 扩内需促消费，稳外贸、稳外资，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熊耀章报道。9月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16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推动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将贵港工作融入全国、全区大局，做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持续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增福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奋力推动各项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从严从实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人员转移避险。 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聚焦民生资金、基层治理。
2: 惠民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线索，精准靶向纠治，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办成更多涉及面广、感知度强的民生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统筹领导、闭环落实。
0: 监管监督的长效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熊耀章报道。9月3日，全市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保基金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全国、全区相关会议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会上，市纪委监委、 医保局通报了全市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汇报了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潘展东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强化统筹，精准施策，纵深推进医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保证了医保基金安全，释放了医保改革惠民空间。潘展东强调，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福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站位，增强抓好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问题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深挖问题根源，精准靶向攻坚，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问题改到位，见实效。要强化部门联动，深化数据赋能，推动数据共享，线索互移，联查联办。要严厉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为，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以高压态势强化警示威慑。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参加会议。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平兰县斯旺镇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在斯旺镇中心小学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下乡活动，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测绘法律法规和相关版图知识，营造人人关心测绘、人人维护版图尊严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日前，市公安局秦塘分局到贵港市清北卓越高级中学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以守护青春成长路、上好安全法治第一课为主题，通过普法讲座、有奖问答、警示教育、警犬表演、毒品模型展示等，向师生普及法律常识，提升师生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究，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梦中见》。郭晓玲是香港的一位顶级唱片制作人，现任索尼音乐和亚洲电视音乐制作总经理。他在转战幕后之前，其实还是一位粤语流行歌手，而《梦中见》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虽然不像同时代的张国荣、谭咏麟的歌那么流行，但是却依然优美动听，也曾经是很多70、80后心目中最喜欢的华语歌前十名之一。接下来要介绍翻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蓝奕邦。香港歌手蓝奕邦也坦言，这首《梦中见》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所以他也将这首歌重新的演绎并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能在80年代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里选出这首歌，可以看见蓝奕邦是多么喜欢这首作品了。蓝奕邦翻唱的《梦中见》在编曲中增加了电子，增加了睡梦的梦幻的味道，比起郭晓玲很清新的版本，蓝奕邦也唱出了歌曲的另外一种味道。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璀璨冒险人。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都会有一首歌，像是在为自己歌唱，更像是一位陌生但懂得自己的人给的鼓励，温暖而有力量。第一次听周深的《璀璨冒险人》时，正处在一个重要考试的关键节点，焦虑、迷茫，又带着些期待。是这首歌告诉我，每一个人只要敢于追梦，足够真诚，富有信念，是可以让梦想发光的。要炙热啊，要不忘啊，要勇往啊。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底呐喊，点燃了心中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更像是得到了一股勇往直前、绝不放弃的精神，让我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璀璨人生。接下来听歌，周深《璀璨冒险人》，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3到27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功。

0: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

0: 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1: 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3: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相邻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
5: 相邻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8: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3: 截至昨晚10点。
10: 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1: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继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

0: 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保护蹲点调研，并主持召开蹲点调研总结座谈会，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谋划、标本兼治，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等文件。
1: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0: 今年一至七月，广西工业利润增长25.5%，跑出向新向优加速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保护蹲点调研，并主持召开蹲点调研总结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整改，按照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谋划、标本兼治，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几天来，陈刚从漓江上游至下游，从干流至支流，从城市至乡村，先后深入桂林市象山区、灵川县、永福县、阳朔县、平乐县、荔浦市、秀峰区等七个县市区，看现场、听汇报、督落实，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负责人、民宿经营者等面对面交流，全面深入系统了解漓江流域污染问题、风险防控及整改落实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深入查摆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思路。在象鼻山景区、漓江阳朔段、平乐县印山码头，陈刚认真检查景区河道卫生管理情况，要求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开展景区河道垃圾、水面漂浮物清理打捞工作，持续改善景区及漓江水域环境卫生面貌。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涉重金属污水管控的如何？陈刚来到象山区漓江造船厂南侧排污口、阳朔县兴平镇吕寨岩村民宿、荔浦市金鸡坪工业园区美兴污水处理厂、秀峰区漓江支流乌金河汇入桃花江口，详细了解入河排污口与污管网混接错接、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涉重金属工业废水、生活垃圾及大气环境风险等情况。要求坚持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统筹湿地修复、工程改造等举措，构建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灵川县青石潭水库和永福县长塘水库项目建设现场，陈刚详细了解漓江上游水源保护、漓江流域生态补水调度和项目建设情况，嘱咐做好源头治理，防范触禽粪污直排溢流，筑牢漓江生态安全屏障。陈刚还来到永福县罗汉果科技示范园和阳朔县阳朔西街，查看产业发展和旅游业态情况。陈刚在调研中反复强调，有问题不可怕，关键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久久为功，保护好桂林山水。在蹲点调研总结座谈会上，桂林市灵川县秀峰区象山区、阳朔县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念兹在兹，多次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

0: 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认识桂林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件只能做好不能做坏的事情，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工程，是一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做好的事情，坚决扛起保护桂林山水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要打好攻坚战，把排污总量控制、重点区域污染排放控制和漓江水质总体稳定提升摆在当前攻坚战主要位置来抓，要打好系统战，既要锚定关键问题、化解主要矛盾，又要把治污与环境整治、城市更新、旅游业态提升和加强城市管理有机衔接，要打好总体战，坚持党政重视是关键，上下动员是基础，系统施策是路径，强化管理是根基，社会参与是方向，要以漓江水质提升为重点，形成保护干流加支流加分叉的漓江水质治理格局，要加快制定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总体方案，建立自治区指挥、桂林市副总责、县市区抓落实的有效指挥体系，建立完善动员各方齐参与、社会各界共努力的生态环境提档升级工作氛围，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加快打造世界旅游名城，切实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蹲点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15/55规划等文件。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8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灾害准备，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提升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坚决贯彻国家规范招商引资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推动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构建部门协税互税、企业合规合法纳税的良好税收生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建好政治、自然两个生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南丹样本。要坚持区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进矿业权整合，持续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持久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快构建8桂现代化水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速实施阳溪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开展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强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不断提升我区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大力发展涉水文旅项目，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林业草原发展15/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林业草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壮大林产加工及纸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强林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全力化解山林纠纷历史矛盾，加快建设现代化林业强区。会议审议了广西地方制事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做好修治边界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建设运营好广西方志馆，更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审议了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是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展示中心17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韦涛来到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人工智能赋能广西千行百业、标杆场景落地等内容，参观服务中心企业实物展品，体验 AI 眼镜。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建设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快产出新成果，取得新成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聚焦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东博会将创新采用双展区联动模式，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韦涛来到南 A 东盟湾，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东博会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情况。韦涛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健全公共服务配套，强化企业落地政策支持，打造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展示、产业孵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扎实做好东博会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充分展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已常态化运行一年多，当前正系统推进升格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韦涛来到学院，了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五项产教融合基地和学院整体情况，参观广西人工智能实验室。他强调，要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东盟合作需求，大胆改革创新，集聚人才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前沿技术攻关、产业集成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保持先发优势，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试训练场是首个自治区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目前训练场一期已建成3000平方米实景作业场地。韦涛走进训练基地，观看机器人训练场景、具身智能采训一体化流程、人才培养体系展示，了解基地建设情况。韦涛强调，要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场景和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提供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调优与中试验证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应用合作新高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4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责任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突出常态化和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抓好政绩官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的制度机制，严格对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等中心工作，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委员行动等活动，认真履职为民，持续以正确政绩官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天还召开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0: 广西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召开2026年全区海上搜救工作会议暨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全区海上搜救和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形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筑牢水上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和水上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强化统筹协同保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狠抓安全防范措施落实落地，全力以赴推动全区海上搜救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广西台消息，9月3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区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要求盘点工作，对冲刺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卢新宁肯定前期筹备成效，指出本届盛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盛会的特殊意义。他强调，要聚焦关键，全力攻坚冲刺阶段各项筹办工作，要围绕经贸主线，精益求精，做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旅游展区布展，科学做好展区之间的引流分流，投资促进工作务求实效，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专项安全整治，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与会各方宾客的体感，统筹推进东博会峰会和平陆运河宣传同频共振，持续扩大传播声量。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凝聚合力，规范节俭办会，确保盛会圆满成功。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1至7月经济数据显示，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25.5%。随着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赋能，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广西工业正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跑出向新向优的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上汽通用五菱的无人岛精益制造工厂，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近乎无人的车间里有序穿梭，自动焊接、涂胶、装配，78个装配岛搭配 AI 大脑，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过去需要几十名工人接力完成的工序，如今由上百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无缝衔接。柳州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总工袁玉柱：
4: 我们也实现了国产新电的高比例装车，自研智能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采用了这个模式之后，比原来的我们的人工装配或者是原来只是机器来装配的话，产品能得到提升，物料的配送的效率提升之后，我们的成本随之就可以去降低。
3: 而像武菱这样的场景正在广西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复制，机器人造车，智能造芯片，先制生产力带来了产量爆发。统计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7 倍，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88.2%， 电子元件产量增长 10.9%。 企业不仅要产得多，更得赚得到。在一组组爆发式增长的产品产量增长的数据背后，广西工业整体效益也实现稳步提升。从行业看，今年一至七月，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38.1%， 汽车制造业增长 17.7%，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15.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2.6%。 同时，新技术持续落地广西，成为推动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近日，记者走进南宁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协作，一块块电池在传送带上前行，一台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个流程高效而有序。今年三月，比亚迪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作为比亚迪全球单体最大的电池工厂，目前比亚迪南宁基地的动力电池产品正陆续切换至二代电池。这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为南宁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产业链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巩固广西在全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中的地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电池工厂地区总经理唐文：
5: 目前南宁是我们电池最大的基地，我们在南宁布局了我们最全的型号的电池，包括动力车电池、储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电池都在南宁布局了。
3: 新技术强势领跑，高端装备制造势头正劲。据统计，上半年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21.3%， 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长 18.4%，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 13.8%。 一批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产业链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成型。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冼海华：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特色的资源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国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以人工智能为引领，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挺起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工业脊梁。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截至九月一号，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据测算，300亿千瓦时绿色电能可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75万吨。大藤峡工程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和珠江流域控制性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和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电站共布置8台国内最大的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60万千瓦，是广西电网主力调峰调频电站，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促进航运提质升级、稳定区域电力供应等方面发挥关键战略作用。
1: 2026年广西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展演复评近日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是全区群众文化领域年度重点活动之一，今年四月启动报名以来，共征集到全区近300件原创作品，经初评48件进入复评，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门类。
0: 9月3号，智慧遥都 AI 赋能新金秀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技能邀请赛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合浦县融媒体中心、永福县融媒体中心斩获一等奖，为这场 AI 赋能基层媒体的实战画上圆满句号。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1: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